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

0: 套，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

较短，就三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得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0: 天。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他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

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

哥，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类似的感受。无数个瞬间我都在想，你在该有多少，结果还是我一个人熬过了所有这些时刻。后来不用了，谢谢。其实无论对于男生还是女生，另一半的陪伴都是至关重要的。

你忍了好久不联系对方，等着对方主动找你，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原来有些你自以为很重要的人，你不联系他，他就真的永远不会联系你。感情总是太脆弱，一段时间不再联系就会冷淡。人心都是相对的，以真换真，感情都是互相的，用心暖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就是这样，你越是想要得到的东西，往往要到你不再追逐的时候才姗姗来迟。祝福电波另一头的你能够心想事成，美好的事物永远都不会迟到。我是小青，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异地恋只不过是两个人分开独自旅行和成长的过程，有足够的爱和勇气，最后还是会相聚相守。其实异地恋真的没有什么，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爱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Baby, come on, hurt.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是没有孤不孤独之分的，只有对孤独害不害怕的区别。对孤独害怕，不过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庞大深然有所畏惧。毕竟在与世界的比照之下，人显得太微薄渺小，一生又太短暂。这样的人喜欢用拼命付出感情，或者拼命索要感情的方式来映照自己的存在，给自己以希望和慰藉，结果却往往只是更加深刻地证明了生命的本质孤独。有时甚至尴尬到有话想说的时候无人可说，有人可以说的时候又无话可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爱情，是一见钟情的两厢情愿最浪漫；对于婚姻，是日久生情的不离不弃最感动。

陪你闲聊几句就开始偷偷的喜欢，恋爱还没几个月就想过一辈子，交个朋友稍微对你好一点就想来往一生。难怪你的怨气那么重，悲伤那么多，这都是天真的代价。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自我感动。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天气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周是我们揭晓第13期榜单的时刻，那么前十位究竟花落谁家呢？一起来听。
2: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6: Number ten。第十位，周蕙《逢春》在榜的第二周了。在此之前，周蕙发行的专辑《Where 走》，其中的主打歌也上榜过第4期的榜单。这一次，《逢春》呢，就是以春日重逢的主题，旋律非常。

0: Number 9，
1: 第九位，薛凯琪留恋米卡弦子《数星的孩子》，这是腾讯音乐公益启动音乐公益关爱第十年的主题歌。这首歌让我们抬起头，望向星空，去关注那些平时被忽略的、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的群体，用音乐完成了一次非常温柔的公众倡导。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作为一首合唱曲目，《数星的孩子》本周空降来到第九位。

0: Number 8
1: 第八位 Tyson Yoshi 还有王嘉尔合作的 Dead End， 王嘉尔标志性的烟嗓国际范儿十足，这次和 Tyson 的合作 R&B 的氛围极具张力，旋律抓耳，强强联手往往能够实现热度叠加，这首作品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那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关于错爱的情歌，更是一段关于成长和自省的坦白，献给每一个曾经在爱里面以为自己游刃有余却最终败给了真心的人。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杨宗纬，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感情唱腔向来是抒情赛道的王牌。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歌词出自作家冯唐，像一段散文诗，以母亲乌兰齐齐格的一生为蓝本，用花儿作为核心的意象，以民谣化的编排配合杨宗纬那种唱腔，营造出了一种深夜翻看旧照片的感觉。所以这首歌让我们低下头，在母亲的怀抱当中审视自己的来处，很深沉，很内敛，也很有力量。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是在榜的第六周，虽然说没有拿下过冠军啊，但是在神仙打架的榜单当中，连续六周在榜且一直保持前十的好成绩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实力。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听众当中抒情歌曲的绝佳选择。

0: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陈楚生，《荒野国王》。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一直都有印证，获奖之作直接拿下2025年年度金曲。这首《荒野国王》也延续了陈楚生真诚、有态度、有故事的创作风格，是被捶打之后留下的痕迹，也是你重新出发的地方。来吧，陈楚生，《荒野国王》给你。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周杰伦《淘金小镇》，这是本周解锁的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新歌曲，直接空降第四。周董的影响力依然很大，《淘金小镇》是专辑当中很有西部风情的一首歌，音乐上融合了嘻哈、乡村还有布鲁斯元素，松弛的唱腔之下藏着小人物追梦的坚韧。如果你怀念那个用音乐讲故事的周杰伦，这首歌一定不容错过。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李健人间共鸣，毫不夸张地说，李健是榜单的治愈系天花板，凭借这首歌蝉联第八期第九期两个冠军。更不可思议的是，人间共鸣从第七期上榜以来从未出过前三，无论是在榜时长还是榜单位次都是表现最好的歌曲，所以温柔的旋律和充满思考的歌词就会让它变得百听不厌。

在创造了连续两期冠军的好成绩之后，本期孙燕姿继续回到高位，连续六期在保的同时依旧能够保持前三的好成绩，展现出了常青实力。大概这就是孙燕姿她的歌曲当中那种对于生命力的表达，总是能够传递给大家很积极的力量。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又蝉联了冠军，作为《太阳之子》的专辑非主打歌曲，这首歌意外收获了很多听众的喜爱。当了父亲的周董不再写情情爱爱了，他把那些生活当中的细节、温暖的旋律，甚至是自己最私密的关于女儿的相处时刻写到了歌里。你看，这些反而成为了打动大家的钥匙，所以恭喜周董卫冕冠军，实至名归。虽然听众对周杰伦的新专辑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现在他的歌曲影响力依然是不容小视的。本期两首在榜的歌曲都在前五，不过检验作品的优劣标准不仅包括他在短时间内的冲榜能力，也包括他的长尾效果。主打歌《太阳之子》已经离榜，印证了乐评人和歌迷的普遍看法。那希望其他更优秀的作品陆续上榜，最终能够占据榜单前十的几位呢？我们在下一期的榜单当中继续拭目以待。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更多金曲等着你。我是柯涵，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了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今天是周六，但是今天是工作日，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提前和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明天是有一天的休息天了。那么同样我们关注到明天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日了，我们也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和母亲有关。
0: 对，今天也是一个提醒啊，是不是？很多人都忘了啊。
1: 对呀、
0: 应该感谢我俩，对不对？
1: 给你送花怎么样？
0: 对，感谢我俩。今天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是母亲节。
1: 哎，
0: 如果你真忘了的话，今天还有时间来弥补啊。
1: 对，我都想好了，明天我要给妈偷偷订一束花。
0: 雪儿阿姨哈，已经知道了是吧？
1: 她应该没有在看节目，
0: 应该在直播间啊。
1: 这会儿说不定人家在买菜，在做饭呢。
0: 对，就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准备一下这小礼物了啊，不用太过。这个贵重的心意到了就可以啊。
1: 是的，其实作为妈妈来说，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需要的就是一份关注啊。可能对于这个比如说礼物啊、包包啊、化妆品啊，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特别期待，
0: 对，
1: 他们需要的是你的陪伴还有你的情绪价值。
0: 对，没错，还怕你乱花钱啊，就是你买的贵了啊，你怎么又乱花钱啊，是吧？妈妈不需要，什么都有啊，衣服多呢，穿不了啊。
1: 哎，怎么我妈妈不这样呢？
0: 哎，就是怎么说哈、可能雪儿阿姨这个条件好一些啊。
1: 就是我妈老偷偷的，就是把我的衣服给顺走。比如说有时候我有一件衣服，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因为她可能比我胖一丢丢哈，就身材差不多。然后我说送给我妈妈，你穿这个吧，好看。她不，她说，哎呀，你这衣服小孩穿的，我才不穿呢。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买了件我很喜欢的衣服，她说，哎呀，这个衣服不错啊，我穿上吧。穿走之后没再还过我。
0: 对，那雪儿阿姨走出的出去的时候，出街的时候一定是很时尚的啊。
1: 那必须的，老时尚
0: 了。对，你看江主播这个衣服一般都是花花绿绿的。
1: 嗯。
0: 你看到这个中年阶段，选衣服是什么？素色为主的。
1: 哎。
0: 纯色的。
1: 嗯。
0: 不是那么炸眼的啊。
1: 这是在点谁呢？
0: 对，我在想啊，雪儿阿姨走在街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炸街出现了。
1: 那倒没有，雪儿阿姨现在主打一个气质优雅风，因为人家最近喜欢跳舞，特别喜欢买裙子。
0: 对，那穿你的衣服怎么能到了这个广场舞的场合呢？
1: 嗯，就是、
0: 明显不是一个年龄的呀。
1: 日常生活中穿，跳舞的时候穿裙子嘛。
0: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想要分享的话语，或者说想要送出的祝福，趁今天节目啊，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把这段话发送过来，我们帮。

0: 你传达一下啊。
1: 对，今天有没有想对妈妈说的话，或者说想为妈妈唱一首歌，妈妈为你唱过哪些歌曲，都可以打在咱们的公屏上，想听哪首歌曲可以及时来分享咯。
0: 对，你看张主播今天离我这么远啊、嗯、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
1: 就远着吧。
0: 对，你看这个我这个屏幕里啊只有张主播一半的这个身影啊、嗯、哎你看怎么、啊、我们之间有距离了吗？
1: 有一座山，
0: 对，我
1: 们人心中的城市像一座大山。
0: 我们就因为一个甜筒决裂了吗？
1: 彻底决裂了。
0: 好，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啊！明天是母亲节，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那些唱给妈妈的歌、嗯、你的歌单如果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啊。
1: 嗯，
0: 山可以仰望，水是一直陪伴在我们身旁的潺潺的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所以很多人生活当中可能会忽视来自妈妈的爱，但是这样一个节日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给妈妈准备上一个小礼物，或者哪怕是一朵小花、
1: 嗯、
0: 来表达心意，我觉得都是暖暖的感觉啊。
1: 对，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有没有想过给妈妈一份特别的礼物呢？一束花，或者说一个小蛋糕，一件衣服，一个包包，一个化妆品都可以。老猫说大漂亮，今儿啥菜系？辣椒炒鸡蛋吗？那肯定是青椒，是不是？肯定不是红辣椒，一定是青辣椒炒鸡蛋。
0: 哎，这个叫什么？就是什么？昨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菜叫什么？
1: 嗯、
0: 辣椒炒大葱啊！
1: 哎，
0: 卷煎饼的绝配。
1: 嗯，
0: 哎，今天张主播就是这个装扮啊。辣椒你看是这个深绿色的领带，然后这个浅绿色的这个衣服像大葱葱白一样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1: 是，那么也是想问一下各位在直播间里观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你的在目前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卡不卡呢？我们目前这个直播间卡不卡，也可以来互动一波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送给妈妈的一首歌，唱给妈妈的一首歌。
0: 对，没错。哎，你看江主播一低头看到这个绿头花了，
1: 嗯，
0: 哎，又有点像这个老虎菜啊，
1: 啊，
0: 哎，就香菜辣椒还有这个葱放在一起凉拌一下，凉拌老虎菜，我已经有这个身边有这个味道了。
1: 夏天很适合吃凉拌的菜啊，就是感觉特别的能够解暑，而且很清爽的感觉、嗯。
0: 小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黑暗料理啊，这三个菜都是有味儿的、嗯，放在一起怎么能好吃呢？
1: 现在呢、
0: 哎、后来发现又爱上这个味道了。
1: 好嘞，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始，一首唱给妈妈的歌，那些年妈妈唱给我们的歌。如果你还记得啊，想去把一首歌曲送给妈妈，也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旋律。
0: 对，这个节日一定少不了的一首歌，周杰伦的那首啊，哎，你看
1: 妈妈的话，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首歌曲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节日必备的 BGM 之一。
1: 嗯，
0: 哎，有那首歌曲是唱给妈妈的，或者说妈妈唱给你的歌谣。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限制啊，就是唱给妈妈的歌也可以。
1: 嗯，
0: 妈妈曾经唱给你的歌谣也可以，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跟妈妈的那些暖心的互动啊。
1: 好，第一首歌曲我们就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开始喽。

一首听妈妈的话，母亲节必备的 BGM 之一，这首歌曲里面就是啊，母亲节快到的时候，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小时候总觉得妈妈管得太多啊，别人在玩游戏，你。

0: 我们一起出门的，可能是去看衣服，也可能是去超市买一些吃的东西。结果呢，回家的时候总是我们俩分头回来。我爸就说：“你俩又吵架了。”我说：“嗯，就是我们俩经常在路上就吵架，然后各自走各自的，各自回家。”
1: 你看江主播刚刚用了一个词啊，叫爱恨情仇。
0: 嗯，
1: 哎，你和雪儿阿姨真的是演在这演这什么什么剧啊？言情剧还是这个亲子剧啊？是吧？
0: 嗯，就是和妈妈之间有很多的一些跌宕起伏的感情。你像和爸爸可能就比较平稳吧，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争吵啊。但是和妈妈就是有争吵，然后还会有哭闹，但是我觉得我和我妈就是和好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就是刚开始可能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在吵架，然后还没到睡午觉的时候就已经和好了，就这么快。
1: 对，确实是啊，就是怎么说哈，没有隔夜的仇，
0: 嗯，
1: 就好像连半个小时都不到就和好了啊。
0: 是的。
1: 但是这个作为男孩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啊，就是好像有些话是难以说出口的。
0: 哎，
1: 这个时间段吵架了，好几天都不说话。
0: 真的吗？好几天。
1: 对，没错哈，这个时间段挨揍了，好几天都不理他。
0: 那最后你俩是怎么和好的？谁先找谁说话呢？
1: 肯定是妈妈呀，到点吃饭了啊！哎，你得
0: 就来了，
1: 你得识趣儿啊！人家说完这句话，如果你还有那个劲儿的话，你就少不了一顿胖揍了。
0: 给了台阶就下，
1: 对对对对，一定要有这个台阶、啊。
0: 开团秒跟，哎，各位也可以来说说啊，和妈妈有没有一些矛盾？当时你们是怎么和好的？一般是谁先开口？哎，是不是男生可能都会比较倔强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吵完架之后啊，妈妈开口说：“哎，过来吃饭，过来试衣服。”然后你可能就会和好。如果女生的话，我真的觉得和妈妈之间就是妈妈特别好哄，基本上只要你开口，妈妈就好的，就立刻就和好了。
1: 嗯，对，就是女孩和妈妈这个距离好像更

0: 兰图雅这位歌手很有实力啊，还上过春晚。之前大家都是他调侃他这个唱歌的时候，
1: 嗯，
0: 突然间就是汤马的汉子，不是汉子就交给大家唱了，都调侃这个事儿啊。后来发现人家确实是有实力的啊。
1: 对，还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乌兰图雅演唱的《妈妈的歌谣》。哎，那么如果说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听见林粉，不要忘了来和我们互动，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想问各位有没有和妈妈去打个电话，或者说请妈妈去吃这样的一个妈妈的节日专属的晚餐，或者说打算送妈妈一束花啊，给妈妈带来一份节日的祝福，有没有想过呢？
0: 这两天康乃馨肯定是这个卖
1: 涨价了，是吧？
0: 对，卖脱销的状态啊。
1: 哎，那今天要订肯定很贵了。
0: 对，你看就是要有一个技巧啊，
1: 嗯，
0: 这些节日你一定要提前记着，提前去预定这个鲜花，你会省很多钱的。嗯，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天看就贵了大概20块钱左右，
1: 嗯，
0: 你前几天再看的话，可能就是便宜这20多块钱
1: 哦。
0: 哎，是一个技巧，分享给大家。
1: 是，各位也可以来想想啊，今天有没有想去唱给妈妈那首歌，或者说你小时候妈妈经常给你唱的一首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那么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我们不说是谁唱的，不说歌曲的名字，我们可以来猜猜歌名，应该是很熟悉的一首歌了。
0: 对，太熟悉了哈。
1: 对，
0: 小时候必听必唱的啊。
1: 是，来猜歌名，
0: 陪伴我们很多年的一首歌曲。

0: 小呀小山村，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就是好像小时候妈妈经常亲吻我们啊，长大之后就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嗯，小时候有没有被妈妈掐过？就是妈妈看你肉嘟嘟的这个脸，然后
0: 哎，这一般都是爸爸干的活啊。小时候被妈妈拿扫帚疙瘩揍过啊，这是真的啊。就是啊，不听话，哎，你们跪到门口去，跪上半天，哎，听话了吗？如果你再敢顶嘴的话，一巴掌就上来了啊。
1: 啊，这个真的是慈祥的母爱。

0: 爱的教育是吧？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小时候和妈妈的一些故事哈。山丘说这首歌曲是妈妈的吻，厉害厉害，猜对了，没错，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妈妈的吻。那么明天是母亲节，各位有没有想去送给妈妈的歌，或者小时候妈妈经常为你唱的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也是关注到山丘说可以点一首亚东唱的妈妈的羊皮袄吗？好嘞，我们稍后也是帮你找一下啊，这样的一首专属于妈妈的节日歌曲。如果有的话，稍后我们也是来安排播放。此刻如果说各位刚刚是刷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灵魂的话，不要忘了来和我们去进行互动。今天的话题是一首唱给妈妈的歌，
0: 对，或者妈妈曾经哼过的歌谣也可以分享一下啊。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1: 我们猜歌名好不好，来听一首。
0: 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哎，又回想起了我小学领唱的那个自信满满的我啊。你看从小就优秀，从小就领唱，一直是班长，到高中毕业哈，到大学的时候就已退居二线了，隐身了，隐身状态，独善其身啊。
1: 那想起曾经的辉煌，现在会不会失落呢？
0: 对，有点失落啊。小时候那么辉煌，现在也还，我觉得也还不错啊。昨天我就是在路上，这个跟朋友说话啊，然后朋友的朋友说，哎，我知道你是谁。因为其实我俩并不认识啊，我昨天早上在直播间看到你来，我说以前我们只有声音，现在有画面了，你就是那个人啊，我说是的，没错啊。
1: 好，来关注老猫说，大漂亮可以把你的腕表送给本猫吗？要不就请本猫吃面，你选一个，哪个都不选。A B 选项，我选 C。
0: 我们下午可以相约这个某个两元店儿哈，现在各个街道都好像有这个新开的两元店啊。这个像江漂亮这个代表应该是两元店就限量版啊，两元店限量版、
1: 给你买一个两块钱的，不行，两块都不想为他花。
0: 对，
1: 他选 A 和 B， 我选 C， 好不好？
0: 好吧，
1: 来听歌。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唱给妈妈的歌，或者妈妈哼过的歌谣，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这首歌曲很熟悉啊，有一句歌词，刚才我们也是有唱到，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记得把歌名打在公屏上。
0: 对，很熟悉的一首老歌。

0: 一首《鲁冰花》唤醒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哈、啊。前面这一段小朋友的哼唱并不是这首歌的主歌部分，当珍妮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才是这首歌的主歌，哎，就很多朋友都忽视了这部分啊。
1: 是的，没错，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鲁冰花》珍妮演唱的《山丘》，厉害厉害啊，秒猜对，很牛啊。
0: 这个叫山丘的朋友也分享了一首歌《妈妈的羊皮袄》，我们也会在节目里分享的，持续关注节目啊。
1: 是，来关注一下新的亮姐说，想送给妈妈一首阎维文的《母亲》，祝妈妈节日快乐。没问题，
0: 对，这也是
1: 稍后
0: 每到母亲节必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给你拿啊！你看，我找到我适合的方向了。我准备走民歌路线啊，
1: 就像我的路线一样。我的路线不是就儿歌吗？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聪明的舒克。
0: 对，你的这个垮掉路线也挺不错啊。
1: 好嘞，来关注的又来调侃了，是不是？我们来关注一下缺麦说啥呢？江漂亮多少套衣服呢？家里衣柜还够吗？
0: 对，你是没去过人家江漂亮家里啊，人家有专门的衣帽间。
1: 你少来，
0: 哎、好几个大柜子呢，这是。这个大平层呢啊，
1: 衣柜要炸了，少来啊，不要造我的谣，贫困户着呢还。
0: 哎，对，你看，这个老猫就说哈，哎不对，缺麦说啊，你的算盘珠子都崩脸上了，他惦记你这块表啊，
1: 2块钱啊，义乌小商品批发的呀，
0: 对，两元店啊，在
1: 包邮呢，
0: 对，地址是在这个青这叫叫财神楼南街，和北街交叉口这个位置啊，义乌小商品城，哎，我那天路过，我有想进去的冲动啊，但是我一想，我又没有什么可买的。
1: 新的亮姐说唱得好好听，夸你呢，接受这个赞美吧。
0: 哎，接受接受啊，
1: 关注一下。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

0: 药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4: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5: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和母亲节有关，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明天是休息日，所以我们就提前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专题，就是要唱给妈妈的一首歌。
4: 没错啊，也是提醒大家明天母亲节啦。哎，不记得的朋友赶快哈，我们节目里提醒你了啊。明天再不记得就不应该了啊。
5: 对，我们都提醒你了，你该整的仪式感整起来啊。妈妈她也是一位女性是吧，女人就很需要仪式感。
4: 对，你看就是之前我妈妈说啊，自己想养花哈，我就给她隔三差五带盆花回去。
5: 哎，
4: 她老说，哎，你看怎么又带花回来，一边说啊一边很开心就去找花盆了啊。
5: 就是嘴上啊就是特别的不开心，心里老开心了。
4: 对，然后你看就想养花，一时兴起啊，我给她买了一阳台的花。哎，结果后来我回去一盆没一盆，我说这花呢？哎，我爸说你指望他养花啊？哎，就是喜欢看一看就够了，别再往回搬了啊！
5: 好嘞，关注到快乐小蚊子说，哎喽，莫文蔚齐总来喽，好久不见呀，小蚊子，最近去哪儿了？忙啥去了？怎么老久不来了呢？
4: 对，老猫说啊，辣椒绿色的，鸡蛋质量不好，颜色太浅，人家今天这个就是浅绿的，不是黄色啊，
5: 颜色太淡是吧？掉色了。
4: 今天江主播的搭配是老虎菜啊，香菜、葱、辣椒三个拌在一起的老虎菜啊，
5: 就全
4: 是不
5: 是
4: 辣椒炒鸡蛋，对不对？
5: 好嘞，关注到我们关注老猫艾特这位缺麦说，你这两个字怎么读啊？一个都不认识。我们给你安利一波哈，给你讲一下，缺麦就是都是四声缺麦。
4: 对，都这么久了哈，这个缺麦也说这么久了，没有听他俩每天都念叨吗？每天都读啊，是缺麦啊。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俩字叫啥，后来也是江主播给我科普的啊。
5: 我专门去查了，
4: 互相学习一下，好不好？
5: 好嘞。
4: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除了可以在收音机里收听之外，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搜索听见临汾是我们的官方账号，找到我们先关注，然后下次开播是有提醒的。
5: 是，刚才在平台上有一位叫山丘的朋友点歌了，山丘这会儿还在吗？我们去分享你点播的那首《妈妈的羊皮袄》，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山丘，同样也送给你的母亲。
4: 对，还在不在啊？如果还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来回应一下我们啊。耳边听到的歌声是你分享的这首《妈妈的羊皮袄》。

0: 一首好听歌曲《妈妈的羊皮袄》，有一种草原雪山的感觉啊，就跟乌兰图雅那个妈妈的歌谣有点类似的调调啊。
1: 是的，是的，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山丘哈。薛麦说，新鲜的香菜不怎么吃，老虎菜喜欢吃，好奇怪呀。就是你可能单纯吃这个菜没有那么喜欢，但是经过一番凉拌。
0: 哎、
1: 你喜欢这个什么叫混搭之后你喜欢了。
0: 还有一个说法，香菜就是你某一个阶段不喜欢、
1: 嗯、
0: 等到某一个阶段你就喜欢了。
1: 嗯，
0: 有一个会变化的过程，人是会变的，是不是？
1: 哦，
0: 还有就是爱吃香菜的人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种上香菜。
1: 嗯，
0: 之前有这个香菜咖啡、香菜这个奶茶，
1: 嗯，
0: 我就接受不了啊。
1: 哎，
0: 我也吃，但是我不是那么爱吃啊。
1: 嗯，
0: 就是不爱吃香菜的人，就是接受不了的人，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香菜都挖掉啊。
1: 嗯，然后喜欢香菜的人就希望全世界都种满这个香菜树。最近还有一款口香糖也是这个香菜口感的、
0: 嗯，对，
1: 就是你吃一颗没有什么感觉，吃两颗之后可能有一些香菜味儿，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比较清新。我是去尝了一下，还可以，还能接受哈。
0: 但是这个鱼腥草这个味道你能接受了吗？
1: 啊，不太能。
0: 折耳根啊，
1: 不太能。
0: 有一次我朋友去吃这个云南的这个酸汤火锅，
1: 哎，
0: 然后人家说这个小料理有特色哦，
1: 嗯、
0: 给你们加了折耳根。我说、啊、谢谢你。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吃了之后，我真的是太谢谢他了。
1: 再也不想来了是吧？加的很好，下次别加了。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啊！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嗯。
0: 这个鱼腥草让我尝到了这个毕生难忘的一个味道啊。
1: 是，关注到开心快乐说他大漂亮。五一看见王一博了，你在哪儿看见他了？在临汾吗？还是你去哪座城市了？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偶遇的经历。嗯，缺麦说你们都有母亲，而他没有了。
0: 嗯，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思念哈。
1: 嗯，
0: 妈妈的爱我们一生都难以忘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身边，有一些忽略的细节。有时间的话，多陪陪老人，哪怕一个电话、一个视频聊天、一个视频通话，他们心里也是很满足。足的啊，
1: 是把爱留在当下啊，多一份去表达的这样的感觉，可能就会能够感受到情感的流动。
0: 对，
1: 嗯，
0: 还相信另外一句话哈，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义。我们到成年之后，成家立业之后，也不要忘记了爸爸妈妈对于我们的培养和付出啊。
1: 是，好嘞，也是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缺麦说了，嗯。没吃过太腥了啊，我懂了。
0: 他说去凯里啊，
1: 对，
0: 生血块没吃过太腥了、嗯、人家那边还有这个就烧过的猪皮啊、
1: 嗯、
0: 我也是不能接受的啊。
1: 哦，不行不行、
0: 哎。就是看到我觉得一脸抗拒。
1: 嗯，我们都属于比较清淡口的哈。
0: 对。
1: 刚才是有一位叫做新的亮姐的朋友点播了一首母亲，那么这个时间段新的亮姐还在吗？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母亲，也送给全天下的母亲。
0: 对，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再次提示大家啊，如果还没有意识到的话，今天节目里是一个好的提醒啊，
1: 该表示赶紧表示。
0: 对对对对对，哪怕一朵康乃馨，哪怕一朵小花花，
1: 对，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
1: 如果实在不行打个电话，打个视频电话、
0: 哎、
1: 告诉妈妈我很想你，
0: 或者你就这么说啊，妈我想吃饺子了，你给我包一顿呗。
1: 嗯，
0: 她、哎、绝对是义无反顾的啊。
1: 是，关注到新的亮姐说，从记事起妈妈就很疼我，在幸福和疼爱中长大的，今生最爱的人就是妈妈，祝妈妈身体健康。
0: 好的，来听这首燕恩文的母亲。很多人也是在这个 K 歌的时候必点必听必唱，人生当中必须要有的一首歌曲啊。

0: 来自阎维文演唱的《母亲》，来自我们这个评论区新的亮姐朋友点播的歌曲，已经送出了。每每听到这样的旋律，总是内心泛起一阵阵浪花，鼻头就有这个酸涩的感觉，想要掉眼泪的状态啊。
1: 是，也是关注到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的话题就是唱给妈妈的一首歌。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零零后、九零后、八零后、七零后、六零后，只要你是想唱给妈妈的歌，都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祝妈妈节日快乐。要说到这些年我们过过的母亲节，其实你有没有给专门给妈妈就是送过礼物呢？
0: 之前肯定是有的啊，那个金链子呀，
1: 金链子、
0: 金耳环哎，就之前有啊，
1: 出手很大方哈，
0: 手里一点点小的积蓄啊，就是买了金耳环。哎，就是妈妈和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没有这个金饰啊，然后是一个遗憾。
1: 然后你补给了妈妈。
0: 哎、对，我补给她这个之后哎，很开心哎。然后后来我从我妈那得知啊，之前我爸也送过她，一次出车回来送了她一个这个金戒指啊，上面还镶了这个好像是玉石啊。然后她去邻居家有喜事，我们那是要包饺子的。去包饺子了。回来之后发现，哎，金饰上这个玉石不见了。然后再仔细一看，好像不是金的，是铁的，外头有一层这个金色的漆啊。哎，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哈、也是生活当中一个小的惊喜。但是被发现之后啊，我爸就是一脸尴尬啊。
1: 就是所以说，爸爸是知道的，他是假的。
0: 对对对，本想蒙混过关，
1: 结果被妈妈当场戳穿。
0: 一场这个帮忙回来揉面之后，被揭穿了啊。
1: 好嘞，也是关注到，你看老猫说了，听话听音，肥仔还给你钱，对他平时抠抠搜搜的哈、现在都把钱花给妈妈那儿了。
0: 对，那是之前啊。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很可怜，每天磨磨就咸菜、
1: 磨磨就咸菜都没减肥瘦下来，你看看
0: 你
1: 肯定还是伙食好啊、
0: 这个、
1: 吃得好。
0: 就跟你说啊，为什么说一般吃这个碳水的人瘦不下来啊、就是因为这个碳水它每天就是你吃过之后会很多很大一部分转化成你身体这个脂肪啊，这个存积起来啊。就人家不吃，你比如说吃这个牛肉的呀、吃大虾吃鱼的呀，这个高蛋白的人，人家这个就是条件比较好的一些的、人家减肥会快一些啊。你像我们这个条件不太好一些的，那就是天天吃馒头就馍馍，对吧？
1: 好，听上去怎么那么凄惨呢？这个钱都用来买金项链了、金耳环了，所以说就吃馍馍就咸菜。
0: 对，你看这个二泉映月的旋律应该想起来了啊。然后配上我一边吃馍馍就咸菜，一边就是白开水的画面。
1: 好，各位也是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唱给妈妈的一首歌，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们提前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无论你此刻是在临汾还是在外地，无论你是在妈妈身边还是和妈妈在异国他乡，或者说就在隔壁的城市，都可以唱给妈妈一首歌。哪首歌曲能够代表你的想念，代表你的祝福，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

0: 听歌。
1: 对，没错，这位叫新的亮姐的朋友说，谢谢你们的提醒，我还真的忘记了母亲节。哎，你看我们作用就来了吧，是吧？哎，我们就关注我们的这个效果就有了吧。我们是会关注这些节日的啊，一些节点一定会分享给大家的。
0: 是的，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一起来听好听的歌咯。妈妈肯定给我们讲过很多的事情，我感觉小时候妈妈就喜欢讲，哎呀，我们以前条件多苦呀，吃的不好，穿的不好，衣服上还有补丁，然后现在可能条件好了很多，妈妈这个买衣服的频率比我都要高，真的是报复性的消费呀。
1: 对，老猫说啊，馒头就馍馍，肥仔吃的很有特点，没错啊。哎，馒头就我们连咸菜都吃不起了。
0: 馒头就馍馍，
1: 主食加主食，
0: 碳水加碳水，你不胖谁胖？
1: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这位新能量姐说，听着歌很感动，想哭，想妈妈了，回家了。哎，确实，明天就是有一个由头啊，妈，我想吃焖面了，妈，我想吃饺子了，妈，我想吃你烙的葱花饼了。哎，你就凑这个机会，偷偷回家准备一个惊喜。哎，今天母亲节，对不对？你看生活当中就是有这样的惊喜，有这样小的仪式感，才会让我们觉得有更加温情的体验，对吧？
0: 那么继续来听这首温暖的歌曲，和妈妈有关，来听妈妈讲那些过去的事情，看看你还能想起来有多少呢？
1: 对，来听这首老歌啊。

0: 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 人家是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你非要站在旁边。
0: 站会儿不行啊，是吧？
1: 不行，听故事你得坐着听啊。
0: 这个人就容易打扰别人的情志。
1: 就是坐在那儿，然后妈妈在那儿讲故事，我默默的往这一坐，
0: 哎、
1: 安安静静的听，多有情境感啊！
0: 刚刚回想起我小时候那个辉煌的岁月
1: 啊，
0: 就被你拉回来了啊。
1: 对，你就没有站对，姿势不对，重新听。
0: 我领唱，我一定是站在队伍最前头的呀。
1: 这首歌曲是妈妈领唱啊，妈妈要讲故事。
0: 好吧，确实啊，想起了小时候辉煌的自己啊，我觉得确实回头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这么多年一直优秀下来也挺累的啊。
1: 好，来关注一下去麦说周董的听妈妈的话。哎，好巧不巧，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首听妈妈的话哈。
0: 对，这个听妈妈的话啊，雀麦啊，这俩都是雀麦，再回复一下你啊。
1: 然后说要算台吗？最近这个算台到底什么梗啊？有没有人能给我解读一下这个算台是什么梗？因为我在刷一些评论区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到要算台吗？
0: 就是怎么说啊，这个我们也不太理解啊。
1: 我们有点二级网络了。
0: 大家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那些唱给妈妈的歌，或者是妈妈哼过的歌谣，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或者你有想分享的话语，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
1: 是，关注到曹静也是来到直播间了，最近有没有想去送给妈妈的一首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来听一听。
0: 对，这个叫一路向前啊。说礼拜天也不休息吗？
1: 今天是礼拜六，
0: 调休的工作日。你看，这就没上班啊？举报他啊！
1: 他可能
0: 被抓住了啊！
1: 他可能不是在工作单位上班，可能人家是自由的，这个老板是个 boss 啊，就可以随意休息，
0: 刷个礼物呗。
1: 就很羡慕你哈。老猫说雀麦，哎，对，字音是对的，雀麦。
0: 对，今天是工作日啊，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工作日，下午的时候，中午回去吃完饭，也把闹钟定好了，就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惯性啊。一看说周六，哎，我今天下午休息不去了，哎，发现起床爱迟到了，或者说，哎呀，我今天下午旷工了啊，是吧？就很严重的后果啊。
1: 好嘞，也是感谢各位啊，把你想听到的一首关于妈妈的歌曲来分享到这个节目当中来。
0: 对，
1: 我们其实在说到这个歌曲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当你老了，烛光里的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等等等等，都是和妈妈有关的歌曲。
0: 对，没错，有一首歌我以前一直觉得是唱自己理想的歌曲啊，后来经过我仔细查阅之后，了解了这个乐队以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唱给母亲的。
1: 我们不说歌名，我们来猜。
0: 也不说乐队啊，这是很多人很多这个80、90后心中的一个难以忘怀的乐队和他们的歌曲。
1: 是，去麦说周日周六我们还要辛苦的看你们直播，但是你们竟然偷懒，说什么呢？
0: 谁
1: 偷懒了？你给我点出来，
0: 把它插出去。
1: 来，把这个人名给我点出来，到底谁偷懒了？
0: 对，我们来听歌哈，这首歌曲来说一说，听到的歌曲是谁，哪个乐队的哪首作品？

0: 看里面的歌词，无法解释怎可报亲恩，爱意大事无限，然后说真的爱你。
1: 嗯
0: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啊。
1: 对呀、啊，多经典的一首歌，真的爱你。
0: 也是唱给妈妈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是的。
0: 你看评论区竟然没有人知道，我就要嘲笑一番了啊。嗯、
1: 对，我们的中华
0: 你们是80后吗？
1: 他们肯定不是啊。
0: 对，是90后吗？
1: 肯定也不
0: 是
1: 啊。难道是
0: 60后吗？
1: 估计是。
0: 我们80后90后心中的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的乐队啊。
1: 是我们很爱的一支乐队啊。关注到冬天里的老冰棍说风而轻玉而明。
0: 对，也是民谣，就是一个民谣当中的一句。
1: 嗯。
0: 就是东北民谣里面的就是会唱到的一句啊。
1: 是的，我们稍后也是来安排这样的一首歌曲。雀麦说，哎呦，你挺会吃鱼的呀，我还在想啊，这个挺会吃鱼啥意思呢？然后人家有后半截说，刺儿挑的挺好，你知道吗？就这种话啊，我就算蛮不讲理的时候，我都说不出来这种话，真的是。
0: 对，没错、啊、
1: 太会挑刺儿了哈。雀麦总结的好，为你点赞。
0: 对，怎么说，就是我们评论区啊，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们出现，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持续的关注和支持、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今天节目里有你想分享的这个内容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下，那些唱给妈妈的歌或者妈妈哼过的歌谣都可以来分享啊。
1: 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送给妈妈的首歌，当然也是可以是小时候妈妈唱给你的歌。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有没有什么仪式感的要和妈妈一起去过这样的一个母亲节，或者说曾经有没有一些难忘的这样的仪式感，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下，妈妈最爱的是什么，最喜欢做的事情又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不要忘了给妈妈打一通电话，或者说回家看看，和妈妈说一声妈妈辛苦了。
1: 对，没错，就是爱不要等待哈，就是小时候看的这个公益广告，妈妈从把我们生下来到陪伴我们长大，后来发现回家之后，再也没有妈妈的身影了，就是很遗憾的感觉啊。不要让爱变成等待，我觉得这个广告词让我记忆了很久啊。
0: 嗯，是有爱就要及时去说哈，去表达。我们来关注这首《风儿轻，月儿明》这样的一段旋律，也是来自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冬天里的老冰棍儿所推荐的一首歌曲。
1: 对，这首歌曲是在《毛不易的离婚遗书》当中有所呈现，没有完整的这个月儿风儿轻月儿明，它是被改编在各种这个歌曲当中了哈。来听毛不易的这首《一荤一素》里面的呈现。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分。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行。

0: 向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3: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4: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唱给妈妈的歌。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有没有想去对妈妈说的话，想去给妈妈过一个这样的特别的节日，或者说单纯的想为妈妈唱一首歌，都可以是分享在我们的公屏上。
3: 对，
4: 新的亮姐说了，妈妈很喜欢唱东方红太阳升，
3: 嗯，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哈。
4: 对的，
3: 青麦说哈，摇篮曲的第一段，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
4: 嗯，
3: 没错哈，这首确实有这么一首这个歌谣是这么唱的啊。
4: 是的，是的，也是关注到啊，唤起了我们那些年的回忆。感谢各位的推荐，这首歌曲也是很好听。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和妈妈有关，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妈妈的趣事。我觉得男孩小时候应该是挨揍比较多一点，是妈妈揍你多还是爸爸揍你多一点？
3: 一定是妈妈呀，我爸。就这么说哈，从我记事儿就没有再打过我，也没吵过我。
4: 哦，
3: 哎，就是我妈妈就是经常爱的教育啊。
4: 嗯，妈妈会动手，我也是，就是我爸爸基本上就是顶多说两句。嗯，唯一动手那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没法原谅，因为他说的比较少，平时也沟通比较少，但凡动手一次真的是难以去忘怀。
3: 哎，对，确实是、
4: 记在小本本上了还。
3: 对，没错，就是写在日记里啊、是吧，日记被翻出来挺尴尬的，我从来不写日记啊。
4: 然后就妈妈可能就是我们之间争吵比较多，妈妈可能也会动手打过，但打完之后妈妈会说，哎呀，快把手伸过来看看打疼了没，打坏了没，反而是这样的感情，就觉得吵吵闹闹动动手也算正常哈。
3: 对，那我们就是怎么说哈、就是我们好像不像江主播这么娇惯啊、揍了就揍了呗，一会儿就好了，男孩是吧，哎呦，妈妈也肯定不哄啊，
4: 嗯，
3: 就你自己去自我消化，如果你还敢再上劲儿的话再来一顿啊。
4: 一顿不行就两顿，两顿不行再来一顿。新的亮姐说，爸爸揍得多，妈妈爱得多，你看看严厉的父爱，慈祥的母爱，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3: 对，确实是啊，就是怎么说啊，就现好像现在这个对于父亲来说，就是家里管教就少了很多哈、一般都是妈妈饰演这个角色。
4: 对，
3: 爸爸饰演老海儿的这个角色啊。
4: 你看每个家庭这个构造不一样是吧，新的亮姐和我们就比较相反，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在你家中是妈妈比较严厉还是爸爸比较严厉呢？
3: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话题分享给大家，唱给妈妈的歌或者妈妈哼过的歌谣你还记得吗？
4: 是，
3: 都可以分享一下。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提醒大家可以准备这样一个小的礼物，来陪妈妈过一个温暖的假期哈，明天正好休息啊。
4: 嗯，不要忘了和妈妈一起去吃一顿团圆饭。
3: 对，那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这段歌谣，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啊。

0: 看一首摇篮曲啊，唱到我们心里去了。小时候，妈妈虽然有的妈妈不会唱摇篮曲，但是一定会哄着你。她你等你入睡了，她才休息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啊，今天想去唱给妈妈的歌，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前两年的时候，在春晚的舞台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位歌手，应该是两位歌手，他们是不同年代的，然后登上春晚的舞台去亲情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通过对唱的方式，把女儿和妈妈之间的感情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0: 对，就是母女对话的形式啊。我觉得当年在舞台当中呈现的时候，

0: 也是很亮眼的。
1: 对。
0: 但是后来啊，就是经过了解之后，这首歌好像是也是改编自另外一个这个歌国家的语言的歌曲啊。
1: 嗯，那我们这个时间段来听歌喽，各位，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来猜一猜，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0: 你看，就是说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点滴哈。
1: 嗯，
0: 我是第一次妈妈，我是第一次做女儿。
1: 嗯，
0: 就是互相谅解的感觉啊。
1: 是的，也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和妈妈可能会有一些争吵，比如说在叛逆期的时候，我们这个想法可能和妈妈是有一些格格不入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和妈妈之间的隔阂呢，就会逐渐的越来越大，然后终于理解了妈妈，妈妈可能也会终于理解你。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应该很熟悉了，来自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课本里听到的一首歌曲，可能你学过，可能你唱过，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猜歌咯。
0: 对，赶快分享过来，很经典的一首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啊。
1: 嗯，
0: 来听这首歌。

0: 我们很熟悉的烛光里的妈妈，也是把它送给大家哈。关注到平台上，我们的冬天里的老冰棍说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诶，没错，这首歌曲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刚才齐主播说了，他是唱给老师的，有没有可能他的妈妈就是一名老师？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哎，我确实发觉到我这个适合的赛道了
0: 找见你喜欢的赛道，适合的赛道，
1: 开个民歌专场吧，
0: 把它走下去。好嘞，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听这首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各位还有想听到哪首歌曲，也可以继续
1: 对这首歌啊，就是不是唱妈妈的，确实是唱给老师的啊。长大后我也成为老师那样的人，培养孩子们，培养学生们啊，来听这首歌曲，很经典。

0: 你看里面的歌词就说了，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力，就是唱给老师的教师节必送的歌曲，这首一定在列啊。
1: 是的，我们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冬天里的老冰棍，送给你的妈妈，希望你能够喜欢。一位叫做用户的朋友说想点一首听妈妈的话，包括上个时间段也有朋友点播到啊，听妈妈的话，虽然我们听过了，但是我们听的还不够，响应大家的呼声，既然你们点了，我们就来安排稍后来听。
0: 刘家拉面来了，说我的教师资格证找都找不见了啊。那你得存好啊，是吧？
1: 体育教师资格证，对不 对？我有没有记错？
0: 我们这个有证件证书的话，都是保真心精心包好，放在家里一个特别安全的角落里保存着啊。
1: 嗯，
0: 什么时候找它都在啊。
1: 是的，这些证件啊，关键时候还是有用的。比如说在你去一些景点的时候，教师节有优惠的时候，都要赶紧拿出来。
0: 你看这个人啊，就想着。

0: 你看听妈妈的话，这首歌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母亲节、BGM 没错了，没跑了哈。
1: 是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听妈妈的话，也许送给大家。各位有没有听妈妈话吗？妈妈说晚点恋爱吧，你有没有早恋？

0: 耽误了吧？
1: 哎，你看到现在都找不下，那天才爆发了冲突啊，电话里爆发了冲突啊，怎么还不找啊？介绍一个你不愿意，介绍一个你愿意，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哎，你到最后就你看是吧？归根结底原因在哪儿啊？对不对？大家可以给我分析一下啊。
0: 一路向前说，所有人公认的经典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那必须得安排一波了。
1: 对，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多语言体系当中，妈妈的发音都是接近的啊。妈妈是吧？这个外文当中也是 mom 是不是？
0: 哎，是都很接近，都是有 ma 这个音的。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听这首很经典的《世上只有妈妈好》。

0: 一首我们从小就会唱的歌谣，世上只有妈妈好，很感动的旋律啊。
1: 嗯，以前我记得妈妈哄睡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是偶尔是爸爸唱，爸爸哄睡也唱这首歌曲，我觉得还蛮神奇的。为你所系说，来一首五月天的温柔，你看看这两个字就是概括了母亲的那种爱，温柔的，
0: 对，温柔
1: 体贴，
0: 大气的，大气，然后细水长流，潺潺流水，是吧？
1: 是的。那么这个时间段必须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温柔，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妈妈能够少一些情绪，多一些温柔。

0: 候是说爱情的歌曲，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适合在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哈。
1: 是的，
0: 生活当中温柔一些，少有点生气。之前也看到网友的评论哈，说母亲节给母亲准备再好的礼物，给她送再多的话语啊，不如少谢点你妈，比啥都强。
1: 对，因为我们都说这个情绪价值啊，不光是要上价值，妈妈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些情绪。各位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日之际啊，和妈妈多一些情感的交流啊。
0: 哎，对，马上要到午餐时间了，大家可以互动这样一个话题，有哪些这个饭菜是你别的地方做不出妈妈味道的，比如说啊烙饼，比如说啊包饺子，
1: 哎，
0: 比如说啊某一个什么，就是哪怕是面条啊，酸菜这个拌面啊，是不是？
1: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你最爱的菜系，
0: 哎，
1: 哪一碟或者哪一盘哪一道是妈妈做的，你一直是念念不忘的。
0: 但某一个觉得是妈妈做的哈，
1: 是在某个地方，当你吃到这样的口感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说哇塞，这个就是妈妈的味道啊。
0: 之前也刷过这个视频，就是一个这个朋友哈，给他的在外地上班的朋友们，去他家找他爸妈做好这个饭菜，他带上，然后去往这个朋友的工作地，然后哈，孩子接过这个餐食，先不说谁做的，一吃啊就泪流满面，这就是家的味道，对不对？
1: 是有妈妈在的地方啊，就是家，妈妈的味道就是很熟悉。

0: 会让你感觉心里很踏实很安心。嗯，也是关注到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老朋友，他是推荐了一首自己的歌曲啊，原创歌曲是要送给妈妈的。那这个时间段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去点一个一互动一下。
1: 对，我们的芳草云天这位朋友哈、啊、他叫王婷，1985年2月生，山西临汾福山县人，现就职于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虽然出身工科，但自从2007年开始便和文字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期坚持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及歌曲的创作，形成了文学和音乐双线并行的创作格局，有代表作《矿工之歌》，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音乐作品，还有这个自己的一些文学作品啊。那当然他今天分享的是妈妈，之前我们有沟通的时候说啊，之前写了一首跟爸爸有关的歌，他说也得写一首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后来的后来就是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母亲这样题材的一些短视频，然后就有了创作灵感，就有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曲啊。
0: 嗯，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的评论区芳草云天的一首原创歌曲《妈妈》，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刘江拉面说真的爱你送给妈妈的歌，对啊，一首写给妈妈的歌，上个时间段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那我们来听听这首原创歌曲《妈妈》，听一小段，也是送给大家，祝妈妈节日快乐。
1: 对，来听他的这首创作，芳草云天创作的《妈妈》。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的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的一位朋友，他分享的自己的作品啊，芳草云天。
1: 是的，
0: 他是这么评价的，说这首歌从词到曲，从演唱情绪到编曲层次不断打磨，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基本达到了想要的这个效果，但是啊，说他并不完美，他足够的真诚。这不是一首听的歌，是一首喊的歌曲，喊给妈妈，也喊给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人。写的这段情真意切啊，也是可以从歌词当中感受到对于母亲的这份深沉的爱意。那当然也是在节目当中分享这样的好听旋律。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有这个创作的这个歌曲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投稿啊。
1: 是的，也是感谢你的分享，一首唱给妈妈的歌。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是有朋友推荐了一首小美满，其实不光是唱给妈妈，也是唱给家里所有的人。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首小歌曲送给大家。听这首歌曲总是感觉很轻松啊，很惬意，而且在一些户外去唱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很享受的一种感觉了。
0: 对，其实

0: 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感觉啊，就是有小事儿积累起来的大幸福啊。
1: 是，
0: 我们不必关注于生活当中，你看这个挣了多少钱啊，收获了多少成功啊，家人能坐在一起吃一顿晚饭，平常而日常的这种互动，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事情了。
1: 嗯，对于妈妈来说，她可能没有什么大愿望，就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

0: 一首小美满，唱进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平凡又美满的日常。嗯，又到了母亲节哈。
1: 是的。
0: 你看这两天我们中大街啊、解放路啊这边蔷薇梅这个月季花都逐次开放了。嗯。明天也正好休息，可以带妈妈去这些地点来逛一逛、看一看。妈妈们一般都是喜欢花的啊。
1: 是，说到花，你看我们有很多花，什么野蔷薇啊、萱草花啊，都是很好听的一些歌曲。为你所细说，群主跳舞一定是迷倒一大片，不是迷倒，是吓倒。什么叫群魔乱舞？你见过吗？
0: 对，你看，就是刚刚他在直播间扭了两下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收视率都下跌了好多、
1: 啊，影响你了，不好意思哈、啊，抱歉。冬天里的老兵故事说，萱草花也好听。
0: 对，
1: 哎、真的不错啊，一首很好听。

0: 好小的姑娘，这首歌曲虽然说平淡，但是能够唱出来真情来啊！是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张小飞演唱的。
1: 是的，好听好听。为你所去说不怕不怕，胆子挺大，是不是？好嘞，改天挑战一下哈，看你到底怕不怕。
0: 对，就是怎么说啊，萱草花大家知道是什么花吗？
1: 知道啊，
0: 我们吃的这个黄花菜啊。
1: 对，
0: 下次留意一下，人叫萱草花。春萱并茂是什么意思？来考考江主播。
1: 不知道。
0: 春树代表的是父亲，萱草代表的是母亲，春萱并茂代表的是父母都健在且安好。
1: 好，
0: 是一份美好的祝福啊。
1: 还没跟我说杠杠的，是不是唱得很好听？杠杠的，对吧？真大迷糊说，哎呦，天天听广播，原来男主播长得这么可爱。
0: 撤回重说，把可爱换成别的词啊。
1: 可爱还不行吗？你想听什么词儿？
0: 帅气、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不是？
1: 好吧，大家重新扣一遍哈，不要打可爱，打帅气、风流倜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0: 哎，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可以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歌曲分享给自己的妈妈来听一听。
1: 有时候狂野，确实。我说你狂野长得。
0: 哎，确实，哎，这个可以。
1: 认了，认了，
0: 认了啊！
1: 也是一种魅力的体现，是不是？
0: 这位老。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0: 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8: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二章，春秋战国，诸强争雄与诸子争名。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了中国上古史上的东周时期。东周末代天子周赧王卒于公元前256年，而学者们则主张将东周时期的夏县延至公元前221年。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所以东周时期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春秋史起始于公元前770年。

十年，而战国史则起始于公元前475年，春秋战国共历时550年。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沦落，其版图日促，最后局促于今天河南西部100-200里之地。但是诸侯做大，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出兵拱卫，甚至敢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各大诸侯之间也是实力为王，弱肉强食，强势的诸侯们互争雄长，竞相争夺中原霸主之位。因此历史上有春秋五霸之说。一种说法是，春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但不管怎样说，齐桓公是首先开始了诸强争霸先河的人物，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公元前681年会盟于北信。而尾生则是越王勾践北上中原举行徐州之会，他是最后的一个春秋时期的霸主。战国七雄指的是燕、赵、韩、魏、齐、楚、秦，他们并力争锋，或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而且各国先后变法图强。但是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显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法改制引发了社会形态、政治格局、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推动了全国范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诸侯分权向中央集权制，世袭官职制向官僚任免制，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性的转型。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投影到思想文化的领域，诸子风起，百家争鸣，其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思想精华汇集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源泉，直至今日仍然滋润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田。第一节，春秋五霸，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内乱的破坏，建都于关中地区的周王室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周王东迁之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了。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各种形式争夺霸主地位。春秋五霸指的就是五位取代周天子发号施令的君主。由于取舍标准的差别，春秋五霸所指的是哪五位国君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的

代表。一，齐桓公守霸。齐国地处于黄河下游，大致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周武王灭纣之后，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后来他迁都到了临淄。早年间，齐国少五谷而人民寡。从太公开始，齐国重视发展渔盐工商，使齐地人物浮凑。到了春秋初年，齐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傲然屹立于崤山以东。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他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管仲名夷吾，他是中国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先前辅佐公子纠，而桓公与公子纠在争夺王位的时候，管仲曾用箭射伤过桓公。可是桓公取得君位之后，却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执掌国政。管仲在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制度，也就是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国中设立各级的军事组织，规定了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各居其所，经济上采取无夺其实、向地催征等许多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使齐国迅速国富兵强，从而为以后开创霸业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春秋五霸争雄的广阔画卷。为了配合争霸的需要，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安定周王室，而攘夷就是北祖戎狄，南阙强楚，保卫中原较为弱小的诸侯国。首先来说，周王室虽然日益衰微，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打着尊王的旗号，能够减少争霸的阻力。其次，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族群，经常向中原地区较弱的诸侯国发起进攻。谁要是能帮助这些诸侯国维护和平，那么自然就能够受到拥戴。所以说，举起一面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在公元前664年的时候，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于是燕庄公就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了燕国。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秦国，于是齐桓公纠集齐、宋、曹三国的军队，前往救援秦国。次年，北狄又攻破了魏国，魏国只剩下了移民5000多人。接着，北狄又于公元前659年再度攻破秦国。齐桓公就实行了救秦存魏的战略方针。他迁秦于夷夷，迁魏于楚丘，史称行迁如归，魏国

望王。因此齐桓公的名声大振，各个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国结盟。齐桓公崛起之后，原先附属于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纷纷转向靠拢齐国，这一下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楚国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鲁、宋、陈、魏等国的军队击溃了随楚的蔡国，进而进伐楚国。他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还逼迫楚国承认错误。最后这两个国家在昭陵会盟。这次讨伐，齐国虽然没有取胜，但是也使得楚国北进的计划遭到了阻挠。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在位期间还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了30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二，晋文公的霸业。晋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之子谢改国号为晋，建都于邑。左传上说，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是对晋和中原的交往却很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比较弱，它的疆域仅仅包括今天的晋南和汾会地区。到了晋献公的时候，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和中原诸侯会盟，这已经是他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实力了。而在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他素有贤名，曾经因为内乱而流亡在外19年，先后流落到了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国结好，登上了君位。而当时他已经62岁了。晋文公在位期间，重用赵崔、胡延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精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晋文公称霸主要有两件事情奠定的，第一件就是秦王。在晋文公即位的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了都城。第二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兴兵秦王，晋文公除了得到4座城池作为赏赐之外，还有助于提升晋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第二件事情就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楚围攻宋，于是宋向晋告急，

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在开战之前主动退避三舍。古代的时候，三十里为一舍。最后，晋国联合齐、秦、宋，出兵车700乘，在城濮重创楚军。战后，晋文公会诸侯于建土，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魏、吕等国。盟约规定，皆讲王室无相害也，而周襄王也被招来参加，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于是晋国正式成为中原新任的霸主。孟子上说，春秋是齐氏则齐桓晋文，但是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主地位随即就宣告结束了，而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们却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地一直维持到了春秋末期。三，秦穆公霸西戎。秦本嬴姓，原来是一个东方的部落，在周朝初年的时候迁到今天甘肃天水附近，直到东周时期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天的陇东，后来占据了齐西。德公使迁至雍，雍在今天的陕西凤翔，而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双方展开了一场争霸活动。秦国和晋国通过联姻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两国的接壤之地也经常发生矛盾。晋文公死了之后，秦穆公称秦国大丧时期而派兵向东人鸿高所骗，他们误以为郑国已经有所防备，所以就撤军了。而在行至淆的时候，却遭到了晋国军队的伏击，导致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氏、西启竹、白乙丙被俘虏。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但由于秦国的实力比不过晋国，所以秦虽然屡次和晋国交战，都难以占到什么便宜。而与此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晋的要塞桃林塞，这个地方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函谷关。所以秦穆公被迫转向西方，吞并戎狄，壮大实力。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穆公监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可是秦穆公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仅局限于西戎地区。秦国和东方各国相比要落后和野蛮得多。比如说秦穆公死的时候，就用177个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三良的偃息、仲行和真虎都在殉葬之列。中春秋之事，秦穆公以后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再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什么上佳的表现。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

0: 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建。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春秋五霸。四，楚庄王问鼎中原。楚国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传说他的先祖是颛顼高阳氏的后裔。西周的时期，他们主要活动在丹阳地区，地点在今天的湖北秭归一带。到了公元前689年的时候，楚人始建都于郢，后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才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伐郑，当时郑作为楚国的仆从国，楚国出兵救援郑国，与宋军大战于洪水。宋军本来可以趁楚军渡河列阵混乱的时候击败楚军的，没想到宋襄公不知乱世上立，拘泥于古道，硬是要楚军渡河之后摆好阵势才肯开战，结果贻误战机，导致宋军惨败。宋襄公愚昧迂腐的仁义成为千古笑柄，他的这场争霸活动 也宣告落幕了。而此时的楚国已经有能力和北方强国相抗衡。到了楚庄王的时候，他任用孙叔敖作为宰相，整治内政，兴修水利，国势尤为强盛，于是开始北进称霸。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攻打陆浑戎，至伊洛地带，官兵于周江。周定王被迫派人前去慰劳，而楚庄王竟然询问起象征王权的九鼎，他们大小轻重如何。这句话俨然有灭周的野心和架势。从中也可以看出，齐桓公、晋文公、尊王和秦王的旗帜已经倒下了，取代他的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和名正言顺的杀法。公元前598年，楚国围攻郑国，晋国出兵救援。次年，晋楚两军战于邲，结果晋军惨败，狼狈逃走，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公元前594年，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害怕楚国的强势而不敢出兵。从此之后，中原各国背晋相楚，楚庄王也就成为了中原霸主，与晋国并为春秋两大的一流强国。公元前576年，楚国进攻郑国和魏国。次年，秦国以郑国附于楚为借口而讨伐郑，郑又向楚国求救，楚国王率军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一场战斗，结果楚军败退。公元前571年，晋悼公在虎牢筑城逼郑，使郑国背楚向晋。这个时候晋国的势力要略胜于楚国，晋悼公复霸成功了。可是这个时候的晋国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中原的争霸战接近尾声。五，吴越争霸。面对战争给人民和弱国带来的灾难，宋国相须提出了米兵的建议，这就是建议各大诸侯国停止战争。晋楚他的这些做法终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三年之后勾践就被释放回国了。勾践回国之后，卧薪尝胆，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为消灭吴国积累力量。为了使夫差放松警惕，越王勾践还向夫差进献了一位美女西施，后来又送了美女郑旦，同时他还用重金收买吴国大臣。到了公元前482年的时候，夫差率金兵三万北上会盟，而勾践乘机挥师进入了吴国的都城姑苏。这个时候的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呢，他突然听说越军袭击姑苏，就连连杀害了七名报告军情的使者，以封锁这个不利消息。通过这种方式， 夫差勉强当上

霸主，然后匆匆回国向越国求和。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大举伐吴，包围了姑苏长达三年，最终勾践灭掉了吴国，夫差被迫自杀。之后越国携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位霸主。孟子尽心下中说，春秋无义战。的确，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近300年的时间，被灭掉的诸侯国有50多个，战事500多起，诸侯的朝聘和会盟多达450多次。诸侯争霸使整个国家兵连祸接，给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引起了许多弱国的厌倦。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无义战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战争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和融合，对统一的多

意义。第二节，老子与道家哲学。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丹，楚国苦县栗乡屈人里人。他曾经担任了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书。到了晚年，他西出函谷关，从此隐退，不为人所知。据说他著有《老子》一书，老子亦称为《道德经》，成书略晚于《论语》，共81章。《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变化生息的规律，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一书主张决胜弃智，无为而治。这种政治观点是以忘情寡欲作为修身方式的。《道德经》的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老子之道。关于老子其人以及他的生平生活年代，历来都有所争议。有人说他是太史瞻，有人说他是老莱子，而较多的学者认为他是李耳。李耳字伯阳，又称老丹，楚国苦县栗乡屈人里人。他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在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籍。晚年时，他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一书。作为一位极具智慧的古代哲学家，老子深入观察自然万物变化的情状，以及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关系和因果。他所发现的事物之间的矛，提出一种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这是对易经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过，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老子学说的精神并不是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甚至向后倒退。他消极地防止事物的充分发展，保持柔弱的地位，避免转化到反面去。所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就是老子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理论，也反映出了他所代表的阶级日趋没落和畏惧斗争的心理。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因此要采取一种无为的政策来治理国民。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反对法治，反对上贤，反对礼制，反对战争，反对多征地税。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地希望安静休息，所以老子的无为、清虚和静止的思想也反映出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为了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设想，他要使民无知无欲，复归于

0: 婴儿的状态，企图回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有器械不用，有舟车不乘，有兵甲不战，废除文字，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周是我们揭晓第13期榜单的时刻，那么前十位究竟花落谁家呢？一起来听。
4: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2: Number ten。
7: 第十位，周蕙《逢春》，在榜的第二周了。在此之前，周蕙发行的专辑《Where 走》，其中的主打歌也上榜过第4期的榜单。这一次《逢春》呢，就是以春日重逢的主题，旋律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明媚，收获了听众们持续的喜爱。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薛凯琪留恋米卡弦子《数星的孩子》，这是腾讯音乐公益启动音乐公益关爱第十年的主题歌。这首歌让我们抬起头，望向星空，去关注那些平时被忽略的、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的群体。用音乐完成了一次非常温柔的公众倡导。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作为一首合唱曲目，《数星的孩子》本周空降来到第九位。

0: Number 8
1: 第八位 Tyson Yoshi 还有王嘉尔合作的 Dead End。 王嘉尔标志性的烟嗓国际范儿十足，这次和 Tyson 的合作 R&B 的氛围极具张力，旋律抓耳，强强联手往往能够实现热度叠加，这首作品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那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关于错爱的情歌，更是一段关于成长和自省的坦白，献给每一个曾经在爱里面以为自己游刃有余却最终败给了真心的人。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杨宗纬，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感情场强向来是抒情赛道的王牌。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歌词出自作家冯唐，像一段散文诗，以母亲乌兰齐齐格的一生为蓝本，用花作为核心的意象，以民谣化的编排配合杨宗纬那种唱腔，营造出了一种深夜翻看旧照片的感觉。所以这首歌让我们低下头，在母亲的怀抱当中审视自己的来处，很深沉，很内敛，也很有力量。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是在榜的第六周，虽然说没有拿下过冠军啊，但是在神仙打架的榜单当中，连续六周在榜且一直保持前十的好成绩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实力。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听众当中抒情歌曲的绝佳选择。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陈楚生，《荒野国王》。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一直都有印证，获奖之作直接拿下2025年年度金曲。这首《荒野国王》也延续了陈楚生真诚、有态度、有故事的创作风格，是被捶打之后留下的痕迹，也是你重新出发的地方。来吧，陈楚生，《荒野国王》给你力量。

歌曲直接空降第四，周董的影响力依然很大。淘金小镇专辑当中很有西部风情的一首歌，音乐上融合了嘻哈、乡村还有布鲁斯元素，松弛的唱腔之下藏着小人物追梦的坚韧。如果你怀念那个用音乐讲故事的周杰伦，这首歌一定不容错过。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李健人间共鸣，毫不夸张地说，李健是榜单的治愈系天花板，凭借这首歌蝉联第八期第九期两个冠军。更不可思议的是，人间共鸣从第七期上榜以来从未出过前三，无论是在榜时长还是榜单位次都是表现最好的歌曲，所以温柔的旋律和充满思考的歌词就会让它变得百听不厌。

0: Number two.
1: 亚军孙燕姿飞扑而下。在创造了连续两期冠军的好成绩之后，本期孙燕姿继续回到高位，连续六期在保的同时依旧能够保持前三的好成绩，展现出了常青实力。大概这就是孙燕姿她的歌曲当中那种对于生命力的表达，总是能够传递给大家很积极的力量。

0: 本周冠军单曲。
1: 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又蝉联了冠军，作为太阳之子的专辑非主打歌曲，这首歌意外收获了很多听众的喜爱。当了父亲的周董不再写情情爱爱了，他把那些生活当中的细节、温暖的旋律，甚至是自己最私密的关于女儿的相处时刻写到了歌里，你看这些反而成为了打动大家的钥匙，所以恭喜周董卫冕冠军，实至名归。虽然听众对周杰伦的新专辑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现在他的歌曲影响力依然是不容小视的。本期两首在榜的歌曲都在前五，不过检验作品的优劣标准不仅包括他在短时间内的冲榜能力，也包括他的长尾效果。主打歌《太阳之子》已经离榜，印证了乐评人和歌迷的普遍看法。那希望其他更优秀的作品陆续上榜，最终能够占据榜单前十的几位呢？我们在下一期的榜单当中继续拭目以待。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更多金曲等着你。我是柯涵，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2: 我要你，卡兔巴兔马。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一支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子组合 Viva， 2024年5月27号正式推出首支单曲 Topic Killer 出道，成员包括江永新、李欣彤、马思慧和张欣怡。Viva 呢是来自谚语啊 ，Viva la vida， 在西班牙的意思是活在当下，生命万岁。在墨西哥又有为生命而庆祝的含义。团员认为 Viva 这个名字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正面的意思，表示希望 Viva 女团也与其名一样，各团员都有统一的目标，但发出不一样的光芒，希望为歌迷带来开心和快乐。来听他们的出道歌曲《Topic Killer》。

从女生的角度演绎当面对心仪的对象是一位话题终结者时候的心声。深夜向他发出一个 good night 的讯息，却换来一个毫不浪漫的 it's alright 的回复。纵使他愚钝，却带点可爱，令人又爱又恨。作为女生，唯有刚柔并重，像 rap 的词一般直接表达的同时，却又保留一点矜持，等待他主动开口。所以在 Viva 面前，你还要继续饰演一位 topic killer 吗？Viva 的四位成员背景各异啊，通过音乐展现活力和勇气。江永新是执行能力担当，他经常肩负团队的照顾责任。2021年参加《全民造星》第四季啊，赛后活跃于网络，经常拍摄跳舞短片。李希彤是艺能担当，个性开朗活泼，同样也是参加过《全民造星》这档节目，外形出众，深受网民喜爱。热爱水上活动，形象阳光和健康。马思慧是唱歌担当，曾经推出过多首个人单曲，也曾经参加了国内多个大型选秀节目，还参演过电影《里应外合》和《冲锋》。张歆艺是跳舞担当，担任过多个大型演唱会的舞蹈员，舞台经验非常丰富。2022年还参加过 HOY TV 制作的选秀节目《就是青春》，并且获得了亚军。好了，回来说他们的作品。被动才有矜持的思想已经过时了，现今世代的女生也可以主导一段关系，不要再傻傻的等爱。延续 Topic Killer 女生在恋爱中进取积极的一面， Viva 他们的第二首主打歌 DTR 继续大胆求爱，拒绝暧昧不明的感情，主动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清晰地确认彼此的感情，向对象高呼投身恋爱，不要慌。

是的，为了摆脱恋人未满的处境，与其等候男生再进一步，倒不如由女生主动出击，勇敢告白。青春就是要爱的这样奋不顾身，不理后果。所以 Viva 不只有 Toppy Killer 甜美可爱的一面，在 D72 的追爱道路上，他们也可以很型格很霸气。Toppy Killer 和 DTR 之后，2024年10月8号 ，Viva 四位队员释放恋爱之力，有别于以往两首歌的强悍硬朗的风格，这首 Morning Call 唤醒大家的少女心，感受睁开眼就被恋爱沐浴的甜蜜。日系清新风格的编曲轻快有力，甜蜜中带点青春活力。歌词方面，再次邀请 DTR 的填词人王乐怡合作。简单直接描述恋爱的时候忐忑的少女心事，也配合到 Viva 四位成员年轻跳脱的形象，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让时间停留于最悸动的一刻。

作在 DDR 那首歌之后，这首 Morning Call 再为歌曲注入了个人的风格。现在就大胆的告白吧，不要等。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青岛的 TRP， 这是来自青岛 G7 音乐俱乐部厂牌的三人的乐队，成员各有千秋。主唱 Zobby 翟胜龙从瑞典留学归来，既是演员又是歌手，曾经获得青岛市歌手大赛的金奖，流行 R&B、Jazz、摇滚等风格都能够完美的驾驭。吉他手 Rian 于洋毕业于迷笛音乐学院，对各种风格的吉他演奏见解独到。他们两个人呢，还是青岛 G7 音乐俱乐部的主理人，拥有十多年的舞台表演和音乐制作经验。键盘手 Park 仁鹤制作过上百首歌，如今在日本进修混音和音乐制作。他们最近推出了全新 EP， 收录了四首英文的原创歌曲。来听这首 Just You and Me。

ERP 乐队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而相聚啊，我们创建乐队的初心也很纯粹，虽然音乐风格有不同也有交叉，但正是这种多元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乐队的成员翟盛龙说，首张概念 EP 专辑便是我们音乐探索的结晶，四首歌尝试了摇滚、funk、R&B 等多种风格的融合，每一首歌都犹如一场全新的音乐冒险，为情感表达开辟出了独特的音乐方式。他说，我们诚恳地邀请热爱音乐的大家一同加入青岛原创音乐之旅，共同交流，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魅力。再来听一首 Various Decrees。

0: 他的鼻子。
1: 我的鼻子怎么了？
0: 你鼻子太大了。
1: 我太大不好吗？你鼻子太小。
0: 大鼻子容易进脏东西。
1: 小鼻子拿呼吸。
2: 那等等。
0: 要。好好呢。
2: 好呢。
3: 你们不要用问题说话。
0: 听不懂。
1: 哎，长官，换个中国人来，
3: 他说话我们听不懂。
1: 听不懂。なんだ听不懂っていうのは。
4: 为了从他们嘴中套出消息，山口只好让中国人冯半仙来套他们的话。
0: 中国人，
5: 哎，
0: 说中国话。
5: 中国有一句老话，
0: 好汉不吃眼前亏。
5: 对呀，既然你们都知道。
1: 少说话，你不想挨鬼子揍吧？
5: 我当然不想。
0: 那是好办了，所以嘛，
1: 来，快过来看。跟你说，我们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
5: 对。他们都招了。
6: やつらは白状しました。
5: 这个炸药就是他们俩偷的。
6: やつらは盗んだそうです。
1: なぜだ？
6: 为什么？
5: 哦，炸鱼啊！炸药炸鱼，啪！
6: 弾薬を盗んだそうです。
7: なぜだ？
6: 为什么？
5: 这个炸鱼。

0: 好啊，好吃饭呢、啊。
1: 常言说得好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啊。鸡和不下雨啊，百里不通风。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啊。话不说不知，路不走不透。砂锅不打人对不透。还有这个常言说，
2: 因为冯半仙话实在太多了，日本翻译根本听不懂，于是索性给了他一拳。
3: 听不明白你是打我的吗？
2: 虽然没从马原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但是山口依然决定公开处决这两个人，想以此来骗出马原的同伙们。结果处决当天，工友们竟然劫了囚车，而且范川也出手相助。他果然是个神枪手，在他的帮助下，马原和瑞哥才得以逃生。随后马原带着范川来到了微山湖，这里是他们藏日军物资的地方。
4: 你说你们把这堆烂衣服藏来藏去的有用吗？啊，
5: 范老板，你到底行不行啊？
4: 行，我给你们看看。
5: 哎，这才对嘛，咱们就要一起干。
4: 但我有一个条件。
6: 还谈条件？生意人啊。
5: 范老板，我们可没钱啊。
4: 说吧。别把我当外人。
2: 范川的话音刚落，虎背熊腰的大奎就把他搂在了怀里，让他根本喘不上气。
7: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
2: 有了范川的加入，飞虎队的实力更强了。欣喜之余，大海唱起了歌。
8: 悄悄叹气，
6: 哎，大哥，你好像唱低了。
8: 我怎么唱低了？他唱高了。
5: 哦，他唱低了。我觉得大哥唱的挺好的。
6: 你明明就是你唱低了。
8: 我唱低了，
6: 要么就是你唱。
5: 我先其实要我没错，那就是大哥唱低了。
6: 我觉得你唱，
8: 我是最标准的静悄悄。
6: 大哥没错，
5: 我先起了调。
6: 你起调，那你就起错、啊、
8: 再起一次看看。
7: 西边、哎、
6: 高了吧。还
8: 静悄悄。
2: 大家还在兴高采烈，日本鬼子突然来到这儿。原来他们抓住了火车站副站长，逼他说出了马原的下落。
9: 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
10: 哪个的？哪个的？
11: 还有几个子弹？我能一枪干掉一个。
2: 范川还没来得及开枪，他的帽子就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飞了。
9: 快下！
8: 你们想拼吗？现在不能拼，就有一个方法，走。
2: 马原等人换上了日军的衣服，总算逃出了日本鬼子的包围。
11: 这韩庄大桥啊，是条运输要道，鬼子军用物资要送到前线，必须得经过这儿。所以我觉得，那个八路军要炸桥的目的，就是要切断鬼子的后援。
6: 哎，大哥小心点。
4: 哎，范老板，
12: 那个36计，怎么说来的？
11: 釜底抽薪。哎，
8: 什么计也没用。那个八路军说最晚明天就炸。哎，
6: 你还没说为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呢？
11: 有人说你怂，你愿意吗？
2: 就在众人谈话的时候，马原的女儿杏带着三赖子找到了他们。
13: 二嫂让我带她来的。
14: 这是早晨黄蜂被抓的时候塞到我手上了。
15: 这孩子又耍什么花样？
13: 怎么样？
14: 他跟我说让我找二嫂买煎饼。
6: 看不懂。哎，上面写的什么呀？
11: 明早有军列开往韩庄大桥。
8: 什么意思啊？
15: 军列？咱有炸药了。
6: 这汉奸的话能信吗？
15: 这汉奸带着鬼子来挡着抓咱们，然后又把咱们给放了。这什么意思啊？
4: 就是一会儿是汉奸，一会儿又不是，没准儿。这种人我见多了，
6: 这次我信他。
4: 信不信咱也就这一次机会了。
2: 回到家之后，马原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商量起炸大桥的计划。
8: 我说你们大伙听着，如果明儿个真把桥给炸了，我们肯定回不来。你们听明白了吗？如果现在有谁不想干的，还来得及。干吗？
5: 干啊！
6: 干
15: 干
16: 干
15: 干！
6: 咱飞虎队没有怂包。
15: 对啊，死也不能做亡国奴。

0: 亲中国，
1: 我你不有德，
2: 安静安静，
3: 我们听大哥说。
4: 嗯，
3: 大哥，总结一下。
4: 对啊，大哥，你得说个大道理啊。来来来来来，
5: 少说话
4: 啊！
6: 正说着，秦二嫂带着煎饼找到了大家。
7: 吃啊，吃饱了，明天好去打鬼子。打完鬼子，好好的给我回来。二嫂还给你们做煎饼，管够，听见没？
3: 哎，对了，大哥，
8: 嗯。
3: 你这个烟斗有什么来头吗？
7: 他以前抽烟的，现在不抽了，舍不得那烟味儿。
8: 哎，我跟你说呗，当年啊，我爹正抽烟的时候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后来我媳妇儿被鬼子杀的时候正在帮我装烟叶，我已经不抽了，但是我得记得这个仇。
9: 哎，
7: 唱一个吧，唱。
9: 不唱了，我一唱他们就老说我跑调。
10: 那你是跑调？
9: 我怎么跑调？
8: 哎，算了算了算了。
3: 哎，明天我们怎么干？
11: 来，这样啊，明早火车出了沙锅站，咱就得上车，先找到炸药。炸药包啊，一定在一个闷罐车里。到了早张站啊，鬼子一定会查车，咱得藏好了。一出站就动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车不能停，直奔大桥。火车开到桥中间就停，咱最好能把炸药包给缠到桥上，这样你炸的话，桥准塌。听明白了吗？
7: 那你们怎么办啊？
12: 喂，就当上天了，大事干成了。
6: 第二天一早，飞虎队员们按照计划登上火车，尽管离开枣庄之后就不断有日本鬼子向他们发动攻击，但他们总算是把火车开到了韩庄大桥上。日本鬼子方面显然也做足了准备，派遣了大部队守卫大桥。好在大国及时带着八路军赶到，在他们的掩护下，飞虎队成功地炸毁了大桥。据后人说，大桥炸毁之后，飞虎队员们并没有牺牲，而是加入了八路军一起保卫国家。至于大国，他为什么没有死，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因为影片本身的动作戏属性，所以在挑演员的时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有武术功底。众多主演当中，扮演大海的黄子韬是最先被定下的演员，因为他当时给剧组发了一段功夫表演的视频，并且成功地征服了导演。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铁道飞虎》的主题曲，由成龙、黄子韬、王凯等人共同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为大家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周六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也问候一下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那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音乐好时光已经全新的开启了，那此时此刻的各位也可以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锁定我们的两套电波，可以。

0: 你在出行的路上打开搜索 FM94.6 FM88.9， 都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的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今天的温度呢虽然上来了，但是窗外呢此刻还刮着一些风啊，大家呢会感觉有风力的时候，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啊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护措施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出行了。
1: 对，那么这两天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天气情况了，虽然温度是有所回升的，但是风力是比较大，因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那么在我市呢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那么在未来一周晴好天气呢也会持续进行，气温呢也会一路走高的。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其实在我市的这个雨水相对来说是比较少，森林火险等级是比较偏高，所以请大家注意用火安全，而且昼夜温差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大的，各位根据体感及时的去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啊。
0: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些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的，有3到4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2到30摄氏度。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西南风呢是3级，市区温度呢14到31摄氏度啊。那这两天的气温呢是一路攀升，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也是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又上升了16到33摄氏度啊。
1: 对，你看这两天的温度呢，高温就已经要攀升到30摄氏度了。所以对于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不管说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得做好这个防晒工作了。比如说要涂抹这个防晒霜呀，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上遮阳帽、太阳镜呀，等等等等。那就是中等强度的这种紫外线，其实对我们的人体呢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大家不论是为了美，还是为了我们的皮肤，都要做好个人防护啊。
0: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大家出行在路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就是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啊。因为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街道的大街小巷看到这个花果城市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朵朵鲜花的绽放。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们也会去寻找一片花海和花墙来拍拍照去出出片。所以在这两天当中，大家是不是也尽收了美景呢？
1: 对，如果说这两天你在我们城市当中驻足打卡，看到了非常美丽的一些景色的话，那你也可以发来照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46-0357 来发送跟我们互动的消息，或者说你的图片。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热线2013-946-2014-946来进行互动。还有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你可以在直播的下方直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就可以了啊。
0: 那这两天的蔷薇花开，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我没有在追求玫瑰的时候，也可以在蔷薇花墙下呢来进行一个打卡。昨天呢，在我们下午的美好时光当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了我们的人生电影啊，我们脑洞大开，异想天开，起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名字来总结我们现阶段的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能够在现阶段代表你生活的一首歌曲和一首旋律了，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好好的去聆听那些人生主题曲了。
1: 对，昨天我们都把自己曾经的一些过往，或者说我的前半生，都通过 vlog 的这种方式拍摄下来了，而且呢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比较贴合你生活实际的一个名字。那今天我们得给这部作品配上一个音乐呀。如果说用配一首音乐的话，你会为它配哪首歌呢？那就可以说明你的人生主题曲就是哪一首了。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就是你在过往的一些经历当中，你觉得哪首歌可以作为你的人生主题曲，好像你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励志也好，或者说收获了一些喜悦也好，或者说遇到挫折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克服也好，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0: 是的，我们大家呢每天都会有很多想要听到的旋律和歌曲分享给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呢去进行打卡和留言，看看你的旋律他的歌曲是不是都是同一首呢。那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每听到这些旋律和歌曲的时候，总会对我们自己的故事，或者是说我们曾经的故事有一段这样的回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总结现阶段的生活，或者是你过去的一些回忆录，总会有一首旋律能够贴配你的生活了。
1: 对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过众多的一些歌曲，那有些歌曲为什么能够唱到你的内心世界呢？或许就这首歌曲的这个歌词打动了你，它正好就是表达了你的一种 种心情、嗯、那或许呢这个旋律一下子感染到了你，让你听完之后一下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那今天就可以来聊聊在你听过的众多歌曲当中哪一首就是你的人生主题曲啊。
0: 是的，我们人生的每个瞬间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把那些能够打动你的瞬间，能够打动你的旋律都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了。
1: 嗯，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李健带来的传奇。你的人生主题曲会用这首歌吗？

是不是很多朋友在说到人生主题曲的时候会想到李健的这首传奇呢？其实大家可能会听过不同的版本吧。王菲唱的是天上的一种传奇，那李健说他唱的就是人间的传奇啊。的确，我们去细细的品味一下两个版本，就是一个是天上的那种优雅飘渺的一种感觉，一个就是人间那种宁静致远。如果说王菲唱的那个传

0: 律什么样的旋律适合你的大电影呢？
1: 对，遇见你是我最美的意外，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每每听到传奇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自己传奇的人生啊，我的人生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可以用跌跌荡荡起起伏伏这个8个字来进行形容吧。如果说你用这些字去形容的话，那你的人生一定经历了一段传奇的过程啊。
0: 是的，有一些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里呢，会对我们自己的青春时光或者是之前的时光呢进行慢慢的一些回忆呀、大家每个人也可以去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好好的去想一想，你想活成怎样的一个人生，而你的人生主题曲又会怎么去形容呢？有朋友就给我们去推荐了说，大部分人呢都很喜欢宫崎骏的童话世界、那大家是不是也想活到那种童话世界当中去感受那种美好呢？电影当中呢是给我们讲述了成长和梦想还有勇气的故事，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也包含了这些，有的时候充满着平凡，有的时候充满着哲理，有感人至深的，但是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答案，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主题曲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佐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要说我的人生主题曲，他我最喜欢的就是戏说乾隆的那首歌曲啊，他每每我在听到那首歌的时候，虽然已经很老很老了，但是每每一听到，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人生故事吧。在这首歌当中也是聊到了我自己的一些人生，包括人生的一些感触啊，是戏说乾隆那首歌吗？
0: 那大家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今天呢也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为您一一安排。在此刻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打招呼的一些信息啊，老猫说这是刚洗了头吗？还太聪明了。那么在上班之前呢刚刚洗了个头啊。侯阳老朋友也发来了信息说，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看，大家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们喜欢李宗盛大哥的这一首凡人歌，因为他也唱出了我们每个平凡人的生活啊。
1: 是，小云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一定要选择远走高飞，就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不知道刚刚在过去的五一假期有没有来这么一场呢？如果说你已经去往的话，那可以作为你人生的主题曲和你的定位了。
0: 是的，林和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将我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我到底会选择怎样的一首主题曲呢？他说我想了很久，那应该还是选择朴树的平凡之路吧，因为希望自己的一生也可以在热血之后归于平凡啊。
1: 哦，宽宝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聊到的自己的人生主题曲就是跟他刚刚经历了一段工作有关系啊，他刚刚经历了中年的失业，他现在的主题曲呢就是刘欢的那首歌从头再来。跌倒不怕，勇往直前啊。
0: 是的，还有的朋友呢，这位叫做小小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选择稳稳的幸福是自己人生的主题曲，希望自己的那个他能够快一点到来，也会好好的爱自己，希望我能够和我的那个他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能够稳稳的幸福的过一辈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
1: 好幸福的一段阐述啊。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千叶听友也发信息了，他的人生主题曲呢就是五月天的那首知足，他知足常乐，知足感恩啊，看来非常的满意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0: 是的，你看无论是知足还是稳稳的幸福，就证明我们大家在为自己的生活呢去好好的努力着，感受到幸福了。
1: 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刚刚在平台当中的红阳听友发来的信息，他想要听到的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你我皆凡人呢、

0: 我们常说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说人生如歌岁月如花嘛，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感触啊，就是人活着最大的感觉就是你要感受到一种幸福和快乐，珍惜眼前人，关心你的身边的人，让余生呢不留遗憾，坦坦荡荡的生活着，这可能就是很多人那种追求了。
1: 是的，很多朋友们可能说经历过世间的世事无常，很多的事情回首半生之后再来听李宗盛大哥的这一首凡人歌，就会发现真如他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你我皆凡人啊，不管大家经历过怎样的大起大落，但是最终呢都会归于平凡，在这稳稳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平平凡凡开开心心的度过一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我们昨天的一个延续了。昨天说到的就是如果说把你的一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给它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大家呢也是众说纷纭啊，脑洞大开，奇思妙想吧，就把自己的人生呢大概总结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就给自己的这个故事呢配一个主题曲，那你会选用哪首歌作为你的主题曲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红红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徐小凤的那首顺流逆流它最能够代表我的心声了。他说在人生的上学阶段的时候我一直都是顺顺顺的，但是在创业那个阶段，特别是在那几年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让自己赔的是精光啊。他说不过这两天终于是翻身了，他还好吧，一切都是在掌控之中。其实人生十有八九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一些事情啊，只要你迈过那个坎儿，那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呢，他叫做德相见，他说我选择带你去旅行，希望我的人生如他的旋律一样轻快，也可以和歌词上写的一样，去浪漫的土耳其，去东京和巴黎，迈阿密，洛杉矶，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大理。他说我希望我有时间的话可以将自己的一生都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去看看各个城市各个国家的美景了。
0: 是，还是想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红心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许巍的曾经的你好像就是他的人生主题曲了，有难过也有精彩，酸甜苦辣各种经历吧。有很多朋友说听到许巍的这首歌就像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杖走天涯啊。
1: 是的，其实许巍很多的歌曲都适合我们在旅行的路上去听，因为它能够带给我们自由自在的一种感觉哈。这位叫做小贤的朋友他说那此时此刻如果要让我选一首人生主题曲的话，我想选择一生所爱吧。看来是一个心中充满爱的朋友，一生都能够享受被爱和爱啊。
0: 是，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向左转的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那必须是无名的人啊，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他说我们虽然是城市背景的无声，虽然是钢筋水泥丛林里交错的牛马，但谁说我们不值得去歌颂呢？他说我就是那个无名的人。
1: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那个无名的人哈。苏一诺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我的人生主题曲的话，我会选一首小幸运，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能够过得小幸运，有多姿多彩多幸运，能够碰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才能够好好的去享受我们热爱的生活啊。
0: 对，还有来自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发来信息啊，就是吹吹人间发财风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情歌王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听啊，那就是来自古巨基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依法治水。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爱过后，
1: 爱过后，快乐总比回忆短暂。
2: 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虽然今天是周六，但也是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呀。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是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呢已经投入到自己下午的工作当中了。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一个半小时的陪伴能让大家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3: 是的，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伴着窗外初夏的风，那么也可以去听一听那些自己喜欢的旋律和歌曲，一起来畅所欲言，去聊一聊你的人生电影。如果能够给他去拍一部电影的话，你又会为它配上怎样的一个主题曲呢？当下的生活，我们大家或多或少，可能每个人都有着你我不一样的一些故事，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我们就一起去聊一聊，让我们去听一听大家的那些故事了。
2: 对，如果人生是一首歌，因为我们常说人生如歌嘛，那你的主题曲会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快乐了，这也是生活的一种源泉，也是我们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确实说到音乐，它是无处不在的，在我们迷茫的时候，困惑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或伤感的时候，我们大家总想有一种音乐来陪伴自己啊。
3: 嗯，
2: 因为人生在每一个时刻，音乐总是能够穿越万里，给我们带来一些力量的。如果说把这些音乐，通过你的汇总，或者说通过你的筛选之后，你觉得哪一首歌可以作为你的人生主题曲啊？
3: 是的，有可能我们剩下的时间当中，有一些朋友会感觉，哎，此刻我们是否是也真正的去拥有，因为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回望过去，所以就在此刻，就在当下，用一首歌来形容。我们也来看看这位叫做吴的微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总是感觉人生无常，顺其自然，所以每一次我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最喜欢的就是那一首《平凡之路》啊。那么大家其实喜欢这首歌的朋友还真的是蛮多的。
2: 嗯，因为这首歌唱出了很多同学还有朋友的一种心声啊。
3: 嗯，
2: 来看一下小耳朵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风雨无阻》还有《活着》，还有很多其他励志的一些歌曲，都可以作为他的人生主题曲啊。
3: 哇哦，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励志歌曲的。
2: 嗯，
3: 那像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说励志的歌曲总能够在某一个阶段当下给我们一些鼓舞，给我们前行的一些动力，所以在选择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会选择这些旋律。那么这位叫做小魏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一路相伴，每一首歌曲当中仿佛都有自己一些故事。他说抽屉里呢还压着我们年轻时的泛黄的一些旧照片，所以呢如果让我的人生主题曲选一首歌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那首经典的旋律《涛声依旧》啊。
2: 哦，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练习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把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发送给我们了。刚才呢也有朋友提到了，就是从头再来嘛，刘欢老师的这首歌曲啊。
3: 是的，
2: 向着阳光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呢就是人生的道场。

0: 场，说歌曲当中人生的道场象征着人生的舞台，我们大家在其中呢不断的会经历各种挑战和变化，是需要勇气的，坚持和信念来应对困难和挫折的。他说所以呢这首歌让他有很深刻的一种体会，就是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不懈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啊。
1: 是的，我们大家呢都要努力向前啊。这位叫做邓乐乐的朋友就说了，当我们意志消沉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李玟的歌，激情澎湃，顿时呢会让我变得积极起来。那他的歌呢总感觉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感，声音呢也是极具穿透力的，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歌曲。如果选择一首当我的人生赌气曲的话，他会选择一首来自李玟的你留下的爱呀。
0: 啊，你看每个人大家可能经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所选择的一些歌的一些曲风啊包括类型的是不太一样啊。
1: 是
0: 妹妹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他也可以是我的人生主题曲啊，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不甘平凡的人，就是渴望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些精彩，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

0: 是不是这首歌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毛不易里有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比如说这首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消愁等等等等，还有感觉是巨星，每一首歌在听完之后呢都会触动我们的心灵啊。那像我这样的人呢，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发行的一首歌，虽然说已经过去了是有快10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每每在聆听到这些简单的歌词，你会觉得特别的扎心啊。每句歌词都唱出了无数听友的一种心声的。
1: 对，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深夜焦虑难过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耳边循环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因为听他的歌会让我们的心里舒服，每一句歌词就如同写了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特别喜欢的这首歌曲就是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啊，但是每个人好像又都在人海里飘飘浮浮的在浮沉，所以在歌词当中也能够找到属于你我的那些故事，写了每一个平凡又伟大的人，相信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在努力追梦的过程当中啊。
0: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吧，在小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呀，但是随着年龄的

0: 在增长，我们发现好像自己没有那么多特别之处啊。对于那些大家说出来的一些观点，可能会和你有同样的一种感触，你就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凡人了。所以说有一种不甘心但又无能为力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有了这首歌曲啊。像我这样的人，就是颇得大家的一种喜爱啊。
1: 嗯，当我们到了中年之后，就往往会回忆青春，所以每当听到一些儿时青春时候的歌曲呢，也总能够想起过往的那些岁月。
0: 嗯，
1: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人生主题曲当中，也是跟大家一同回忆的一个过程。来看到这位叫做小优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特别喜欢《匆匆那年》，我觉得这好像就唱出了我这30多年的一些时光，还有我青春的时光。他说我们用手抄歌词的时候，还没有那一些流行或经典的旋律，我们抄过很多歌手的歌词，等到30多岁的时候，慢慢已经开始步入中年，才发现《匆匆那年》已经一晃而过，所以每每听这首歌的时候，每每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仿佛也是自己的青春在度过一样。
0: 对啊，所以说有时候大家在看一些电影包括听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想到自己的一些经历啊。
1: 嗯，
0: 不让吃的肉丸子这位听友呢发现息了，还有我现在呢只想躺着不想上班，所以我的人生主题曲就是躺着吧。真有这首歌吗？躺着
1: 是那真的还蛮好的，最起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可以让我们真的轻松的。就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葛优躺了
0: 啊，
1: 大家会发现那个姿势躺的时候是真的很舒服啊，
0: 但是不建议大家长久的使用那样一种姿势啊。无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今天我的 BGM 呢就是忐忑，他说因为下午的时候4点钟呢要开家长会了，据说全班会之后呢还会有个别这些谈话，他说懂得都懂啊，哎，所以这次家长会呢我们谁都不愿意去，没办法，最终呢最脏最累的活呢就归我了。他说我今天的人生主题曲就是忐忑啊。
1: 那马凡征即便是要去呢，就把心情放轻松一些。
0: 嗯，
1: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是不能够去沟通的呢？没事儿，就像小时候老师点我的名字，现在我们当了家长，老师还要点我们的名字啊。
0: 说不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呢，说不定下午是来了一场表扬呢。
1: 嗯，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主题曲应该是那一首我不是药神啊。他当时在播出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过，里面全是我们每一个小人物的挣扎无奈微光和善良。电影讲述的不是英雄，而是一群普通人的生活，反而贴近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主题曲只要平凡，这首歌的诞生也是深度的引起了共鸣。所以如果要选一首歌曲当我的人生主题曲，我就喜欢这一首《只要平凡》啊。
0: 啊，只要平凡，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能够认清现在的一种状态了。
1: 嗯，
0: 就我们的日子越是平凡，越是简单，那才是最真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1: 是的，那活好当下，让我们每个人深刻的去感受今天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
0: 嗯，
1: 那么在日后再来进行回忆的时候，说不定我们的人生主题曲又发生了改变呢。
0: 是，一晨听友也发信息了，他想听到的就是刘德华的今天，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为你来进行播放啊。还有在平台当中，一晨听友呢也发信息说，林芬哪有好吃的？你想吃什么呢？是我们林芬本地的一些特色吗？还是想吃火锅呀或炒菜呀？你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俩可以帮你推荐一下啊。
1: 嗯，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给我们来留言。不光是我们俩啊，在我们听见林芬直播间有很多的爱吃的朋友们会给你推荐很多好吃的这个饭店和餐饮的。
0: 嗯，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德华带来的《今天》。

0: 刘德华的这首《今天》，时过这么多年之后呢，依然得到了很多人的一种喜欢嘛。我觉得备受大家喜爱，是因为这首歌充满了一种情感，就深情表达了对爱人的思念，还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其实刘德华的这种《今天》，他的这个歌词也寓意着，就是像我们听友呀，自己去倾诉、分享奋斗者的一种心声啊。所以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样，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所以说这可能是对过往的一种回首，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吧。
1: 是的，配上他主演的电影，再听上这一首今天的经典旋律，真的有朋友说了毫无违和感，真的感觉超级搭配啊。
0: 嗯，
1: 所以时光白驹过隙之间，岁月就像似水流年一样，愿我们每个人的时光呢都能够缓缓，愿故人不散，这些经典的旋律也依旧可以在我们的耳畔去响起，带我们去领略每个人的美好年华了。
0: 嗯，好，这会儿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在听见临汾的官方下方呢，有不少的听友都发来了一些信息了。鸣笛这位听友就发信息说，两位美女怎么称呼呢？我是杨蓉，那坐在我旁边的是
1: 我是昭旭。
0: 对，他还说是芳芳和圆圆吗？在哪里认得出来是芳芳和圆圆呢？
1: 是我们两个人谁比较芳又谁比较圆呢？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对，
1: 我们起的这个名字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好好可爱呀、啊、
1: 是的，
0: 芳芳和圆圆。不过有朋友给我们已经起了一个组合的这个名字，就叫做旭日阳光。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在音乐好时光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互动，那么也可以动动手指来给我们去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留下你的人生主题曲，让我们在电波当中共同来聆听。
0: 对，一晨听友发信息了，说都可以。我们俩问他说今天想吃点啥吗？他说都行啊。那我们临汾的这好吃的太多太多了。
1: 对，
0: 比如说大家一回来，作为我们本地的临汾人，如果说你外出去求学或工作也好，回来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个特色了，
1: 牛肉丸子面。
0: 对，
1: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周末的下晚间时光，也可以去我们周边呢去吃吃小吃。那么夏天到来了，大家到底想会吃什么呢？还有我们的麻辣拌啊、混炒啊、米线啊，这种简单的快一点的餐食都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
0: 对，如果说吃烧烤的话，大家会选择在哪里去吃这个烧烤呢？那我知道有一家这个

0: 烧烤确实是不错啊，每次去的时候可能都会排队等候啊，就是在体育街的一个小胡同，就是赵学军麻花旁边的这个胡同里边有一家这个烧烤，人特别特别的多啊，因为它的这个肉质比较好，而且可能就烤完的这个火候软硬度刚刚合适，所以吃起来有焦焦香香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呢？哪里的烧烤比较好吃，也可以在今天午后时光来跟我们去留言啦。你看夏天到来了，趁这微风不燥，是不是啤酒烧烤都要整起来了呢？都会去哪一家来品尝呢？
0: 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说品尝到哪道美食了，或者说发现了一个宝藏小店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发信息分享一下。你看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嘛，虽然说有很多朋友依然是在工作的岗位当中，但在下班之后大家也想和自己的朋友聚聚会呀，和家人呢去团聚呀，等等等等，有如果有一些好的一些小店的话，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啊。
1: 是的，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来跟大家看一看各位所推荐的自己喜欢的一些人生主题曲啊。这位叫做小刺的朋友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当我们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可能听情歌的朋友会比较多，那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他比较喜欢的是粤语歌曲，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谈人生谈理想，不妨呢可以去听一听他所推荐的这些歌曲。他说如果能够选一首歌当他的人生主题曲的话，他喜欢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一副骨络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追下去。他说转眼间这首歌曲已经发行有十余年了，当时去看这首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感觉漫漫人生路就如同跑过沿途高低起伏的坎坷与平顺，而我们的人生不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吗？当你累的时候，感觉自己不能再坚持的时候，听听这首歌吧，获取力量就能够继续追下去了。
0: 是，王小娇听友呢也发来了信息，他给我们大家推荐了好多歌曲啊，说向左走向右走，还有短发相信，世界赠予我的，他这些歌曲好像都可以作为我的人生主题曲。我发现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经历一些不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喜欢那些歌曲或者说作为你人生主题曲的这些曲子也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啊。
1: 是的，每一首走心的歌曲呢都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留下一些印记和片段，那么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名镜子啊。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照见的也是我们生活里的悲欢离合。有人说音乐就像是我们记忆的保险箱一样，当那些以为能够忘却的瞬间都会在某一段音乐旋律里的时候，你会选择怎样的一首歌曲来带你重回到那一刻的悸动、温暖或者是遗憾呢？在我们听见零分直播间公屏下方继续来留言，让我们共同来听歌啊。再来关注一下沐雨在这个时段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如果能够选一首直击我心灵的人生主题曲的话，我会选择程响的《可能》。他说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可能笑着流出泪啊。人生呢也是一场充满意外的旅行，遇见意外的风景，遇见意外的人。在这首歌曲当中有哪一句歌词又能够让我们想起身临其境当中的一种美好联想呢？但是又有着独特的感受啊。大家喜欢他推荐的这首歌曲吗？
0: 对，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聆听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我们来看一下小三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最喜欢的歌呢就是张三的歌，因为我本身就是姓张、然后就喜欢上了张三的这首歌了，是吗？张三的歌
1: 是这两天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过，家里有三个宝宝啊，起名字的时候呢、妈妈就非常的简单，大宝、二宝、三宝、然后有的时候三宝可能会比较小一些，我的小老三呢，小老三在哪儿呢、
0: 对，有三胞胎的话我在抖音当中也看到过，就是有朋友起这个木林森，然后就是三个宝宝嘛、三个男宝，然后就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1: 是
0: 还有三个女宝呢叫心安宁，哎，觉得特别的好听啊，就是连在一起，
1: 是
0: 就是家长赋予孩子的一种寓意啊。
1: 嗯，生活当中会有那些美好的瞬间和那些小惊喜，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还有你现阶段的一些经历，如果能拍成一部电影，给它赋予一首旋律的话，又会是怎样的一首歌呢？
0: 嗯，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两位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的时候呢分享的，来自刘欢老师带来的《从头再来》。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音乐好时光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过这会儿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听得出来，就外面的这个风力还真的是挺大的，能够听到这种呼呼的这个声音啊。
1: 是，
0: 所以说你骑着电动车或步行在路上去通行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也要做好个人的一些防护。那么同时，如果说自家晒的这个被子呀，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花盆正好是放在阳台上，在这么大风的天气情况之下，一定要把它搬在这个室内，注意安全啊。
2: 对，一定要赶紧把自家晾晒的衣服啊被子呀、啊、赶紧收回来哈，以免刮跑了刮到别人家再去拿的时候就有一点社恐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在抖音号下方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了小信息啊。小子怡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我的七滴眼泪呢丽萨点儿啊，特别的丽萨，马上为你来进行播放啊。
2: 是的，我们已经收到了，刚刚呢在广告时段呢也为你搜索啊，还问了是哪个版本的，既然你喜欢姜育扬老师的，那我们就为你去送上了。

0: 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那这首歌呢，不仅仅是游戏动画的一个主题曲，也唱出了我们每个平凡奋斗者的人生主题曲。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让整首歌呢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所以每每听到陈奕迅唱的那一曲《战吗战啊》，我就在想，继续努力，加油吧。
1: 对，是不是很多人都把它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主题曲呢？新奇连呼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他的人生主题曲呢就是《是妈妈是女儿》啊、哦，这是黄绮珊带来的一首歌，
0: 他
1: 和希林娜依高呢一起来合唱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一经发行的时候呢，也得到了很多人一种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大家的这种身份呢是不断的来变换的。你可能是妈妈，也是女儿，你是母亲，或者说是也是自己曾经经历一些往事之后，对这首歌的感触呢也更加深刻了啊。
0: 是的，刚好呢，明天就是母亲节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去推荐给妈妈一起去聆听，真的是再好不过了。那么叫做小新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我要选一首当做我的人生主题曲的话，我更喜欢这一首《一路生花》啊！我希望我们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充满希望和力量的歌词和旋律，也鼓励着每一个追梦人能够勇敢前行，不畏艰难啊！他说这首歌呢是山区支教老师离开那天，孩子们追着车一直在唱啊。那十年之后呢，发现主治医生也在哼着同一首歌的时候，正是当年跑得最慢的那个孩子。你看看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是不是也有一些一瞬间能够打动你呢？所以也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主题曲啊。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鱼儿这位听友呢，他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这样一种感受，说年龄越大越不想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苦苦去解释，说这种心态不是说出于不屑，而是因为身心疲惫，小心翼翼的生活已经过够了。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就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是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播放的一首歌曲啊。
0: 是的，那还有呢，这位叫做佳佳的朋友，他说喜欢《人世间》作为自己的人生主题曲。祝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踏过千重浪，能够留在爱人的身旁。他虽然是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但是也唱尽了人世间的温暖和沧桑，朴实无华的歌词道出了生活的一个真谛啊。那么大家喜欢这一首《人世间》吗？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是妈妈是女儿》。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和自己的妈妈一起怎么来过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啊？

0: 乃至家庭关系当中的一种现状。在我们快节奏现代的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也因为忙碌而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亲情呢？所以在趁着这个节日的时候，也把它当作是一剂良药，好好的去陪伴一下自己的父母吧。
1: 对，我发现就是越长大之后呢，我们越来越想念妈妈那种碎碎念念。所以说在母亲节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想好了以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和母亲来度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呢？其实有时候不是在乎说给妈妈要送什么样的一些礼物有多么的昂贵，可能妈妈需要的更多的就是你的陪伴和跟她聊聊家常啊。
0: 是的，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句文案，就是你难过的时候不要跟妈妈诉苦，她既帮不到你，但是呢她会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啊。
1: 对，
0: 所以也是她对我们的一种默默的爱了。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各位朋友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说说你的人生主题曲是哪一首呢？你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听见林芬的官方抖音号在下方的屏幕当中呢跟我们直接来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蓝色飓风号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就是倔强，他说从小到大我妈说我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我真倔呀。
0: 是，其实妈妈给我们的唠叨还有很多啊，有的时候呢因为性格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宝宝的妈妈呢就会有贴身的一种体会。二宝呢就会比较聪明一些，当你吵大宝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躲掉了，所以大的那个就会被认为是倔强的那一个呀。
1: 继续来看一下向着阳光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敢问路在何方，他说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在面对未知和挑战的时候呢要勇敢的迈出步伐不断前行啊。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呢就是西游记的这一首歌敢问路在何方啊，蒋大为老师演唱的这首歌曲啊。
0: 是的，来看一下卓远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主播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不禁也想起了周董周杰伦的那一句听妈妈的话，他说小的时候呢总是嫌妈妈唠叨，离家出走的时候呢就想着再也不回来了，而如今呢听见店铺里或者是大街小巷传来的听妈妈的话就会蹲在地上抱头痛哭，小的时候我妈说你就别穿秋裤啊，到时候老了就会腿疼怎么怎么怎么的，他说现在人到中年我妈再也不唠叨我了，我早早的就把秋裤拿出来了。
1: 对，你看就是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呢不需要别人再去告诉你了，可能就是真实的一些事情，事教会人比人教人要更简单一些哈。
0: 对，
1: 同样听友也发信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呢就是走四方，说因为工作的原因，他说我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了，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他说一年365天可能我有200多天的时间呢都是在外地工作的，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工作吧。
0: 是的，
1: 有人羡慕，但有人会觉得漂泊在外一直不是那么的稳定啊。
0: 还有呢这位叫做 REW 的朋友，他说如果把我的人生用一首歌来形容的话，我希望是一次就好。他说还有很多个没有能够去体验的这个瞬间，每每在遗憾的过程当中就想只要有一次就好了，无论是遇见的那个人还是珍惜在一起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分每一秒，每天能够陪着那个人一起哭一起笑就知足了，因为能够找到一个贴心贴己的人真的是一生遇见一次就已经足够好了。
1: 是，抖机灵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电量也耗尽就等周末了，他说我觉得我非常适合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周末快乐，你看明天不是迎来了这个休息日了吗？
0: 是的，
1: 可以来放松一下啊，稍事放松一下。我们来听听来自韩磊老师带来的这首走四方。

0: 虽然这首歌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依然会收藏在很多朋友的歌单当中啊。韩立老师呢，就是凭借他独特的一种嗓音和潇洒不羁的一种演唱方式，在中国流行乐坛呢是崭露头角。而且我们都知道，《走四方》这首歌其实对我们上班一族、打工一族朋友来说的话，是永远是不过时的，也是让我们的心中呢有一丝慰藉啊。
1: 是的，对于很多的70、80后的朋友们来说，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回想起了自己年轻岁月那种走四方的闯劲？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
0: 对，果果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这首歌在当年一定很火啊。他虽然我现在呢只是一个刚刚上高中的女生，但经常呢听老爸呢去唱这首歌啊，而且在他的车里边呢也经常会播放这首歌曲。你看有时候这个歌曲就会影响着我们啊，有时候很多这个孩子们从喜欢流行歌曲开始，可能就是从爸爸妈妈他们喜欢的那个年代开始聆听这些流行歌的。
1: 是的，到底有哪一句歌词能够让我们产生身临其境的一种美好联想呢？但是又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一些感受，即便是同一首歌，每个人在听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的。所以这两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就让我们大家畅所欲言，去听一听那些能够代表我们人生的旋律。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午后时光当中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了。
0: 那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在这个时间段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锁定听见林汾。那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停了一夜，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呢，发现刹车盘上锈迹斑斑，很多车主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这刹车盘是不是坏了，还能用吗？需不需要马上换呢？其实刹车盘生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有问题，这里边就大有学问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的那些事儿，告诉您哪些锈不用管，哪些锈必须处理，让您遇到这种情况不再心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就是爱你。

先说说刹车盘为什么会生锈。刹车盘大多是灰铸铁材质，那么这种材质呢，它的耐磨性好，散热快，制造成本低，但是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容易生锈。铸铁暴露在空气当中，遇到水汽就会氧化生锈，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任何车都避免不了。雨天行驶之后，洗车之后，或者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刹车盘表面都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锈迹。那么所以看到刹车盘上有锈呢，先别急着往修理厂跑，大部分情况之下，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锈是正常的？表面薄薄一层，颜色浅黄或者浅红，没有明显的凹凸感，那么这种锈呢是属于浮锈。处理的办法很简单，开车出去在安全路段轻踩几次刹车，锈迹呢就会被刹车片磨掉，刹车盘恢复光亮如新。行驶当中踩刹车时呢，可能会听到轻微的摩擦声，那么这也是正常现象，多踩几脚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只是表面的浮锈，完全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记住一个原则，刹车盘是拿来磨的，越磨越亮，越放越锈。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啊？如果刹车盘上的锈迹呈现出以下的特征，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锈迹厚实，呈深褐色或者是黑色，用手摸呢有明显的凹凸感，甚至出现片状的剥落，那么这种情况属于重度锈蚀，光靠踩刹车已经磨不掉了。重度锈蚀呢会导致刹车盘表面不平整，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刹车距离变长，严重影响安全。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建议尽快到修理厂检查，必要的时候要更换刹车盘。另外，如果车辆长时间停放，比如一两个月没有动过，那么刹车盘也可能锈蚀的比较严重，再次使用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

很多车主分不清刹车盘和刹车片，在这儿要简单的说一下，刹车盘呢就是跟着车轮一起转的金属圆盘，刹车片呢是卡在刹车卡钳它里面的摩擦块，那么刹车的时候呢，刹车片夹紧刹车盘，通过摩擦力让车轮停下。那么刹车盘生锈呢，通常只是表面的问题，但是刹车片如果磨损到极限，那就必须要立即更换了。一般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该更换了，而刹车盘的使用寿命呢更长，通常是能换2-3次片才换一次盘。保养的时候呢，让师傅检查一下盘和片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刹车盘生锈的问题。刚才说了氟锈和重度锈蚀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后的具体处理方法。如果发现刹车盘只是表面氟锈，那么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跑起来踩几脚，找个车少的安全路段，车速提到40到60公里每小时，轻踩刹车减速，重复几次，锈迹呢就会被磨掉。注意别在高速上急刹车来处理锈迹，那样既不安全，也容易导致刹车盘过热变形。如果锈迹稍微厚一点，那么踩刹车磨不掉，可以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锈斑，但要注意打磨之后要清理干净金属粉末，以免损伤刹车片。如果呢没有把握，直接开到修理厂让师傅来处理，花不了多少钱。

如果刹车盘锈蚀严重，已经到了深坑的程度，那么就别想着打磨修复了，直接换新盘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刹车盘呢是安全件，不是能凑合的东西，换盘的时候建议连同刹车片一起换，因为旧刹车片的磨损痕迹与新盘不匹配，可能会出现异响或者是制动效果不佳。换刹车盘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选正规品牌的产品，不要贪便宜买劣质盘。安装的时候呢，要检查分泵、刹车油管有没有老化漏油，新盘安装之后呢，需要磨合个几百公里，这期间呢要避免急刹车，安全第一，这笔钱千万不能省。

怎样才能减少刹车盘生锈呢？首先，如果车辆需要长时间的停放，那么尽量停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地下车库呢，比露天的停车场好。如果呢，只能停室外，那么雨后可以开出去转一圈，踩几脚刹车，把水分烘干。其次呢，洗车后，特别是冬天洗车之后，最好开一段路，多踩几次刹车，把刹车盘上的水分蒸发掉，避免锈蚀。那么第三呢，定期检查刹车盘，发现轻微的锈迹要及时处理，别等锈穿了再着急。最后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避免经常涉水行驶，涉水之后呢，要及时清理刹车系统。

歌而行，一路有你。最后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的刹车盘生锈的问题。电动车呢，因为有动能回收功能，很多情况之下是靠电机反拖减速，那么刹车的使用频率呢比燃油车低得多，这就意味着电动车的刹车盘更容易生锈，因为用的太少了，磨不掉锈迹。所以电动车车主呢更要注意，偶尔在安全路段重踩几次刹车，让刹车系统活动活动，既能磨掉锈迹，也能防止刹车分泵卡滞。那么另外的话，新能源车的刹车盘材质和燃油车差不多，处理方法和判断标准呢也基本一致，别因为是电车就觉得刹车盘生锈是大问题，其实它和油车一样都是正常性。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刹车盘生锈分两种，浮锈别慌，踩几脚刹车就磨掉了，重度锈蚀呢别犹豫，该换就换啊。预防生锈有办法，停干燥处洗车之后呢多踩几脚刹车，定期检查，这个刹车是保命的东西，平时多留意，关键时刻就不会掉链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正确判断刹车盘生锈的问题，不再为此纠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有句古话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

在职场上，很多勤奋付出的人最后却输给了不起眼的细节。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既可以变成让人防不胜防的绊脚石、高危陷阱，也可以成为助力职场新人得到赏识的垫脚石、敲门砖。所以，重视细节是每个职场大人的必备素养。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共同分享念一的这篇文章，别让人生败给了细节。

前几天跟一位在外企当 HR 总监的朋友吃饭，聊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上周他所在的公司要招收一名行政助理，消息发出后，那天一早来面试的人有很多。在前几个环节，有个女孩表现得非常活跃，也很健谈，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到了最后要提交简历的时候，女孩却做了一个让包括她在内的所有面试官都非常失望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她好像忽然才想起这件事情似的，期期艾艾地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皱巴巴的简历。至于为什么简历会变成这样，女孩给的解释是，自己今天早上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简历打湿了，后来她出门来不及，就只能随便擦了一下就放进包里了。朋友特地翻看了她的个人简历，看得出来简历有精心设计过，可惜因为被水浸湿过，起皱的厉害，甚至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完全模糊了。虽然表现优秀，但女孩最后还是因为这份不合格的简历而被淘汰了。原因也很简单，在朋友看来，面试时简历是最重要的东西，本来就应该事先打印一份备份起来。单从这个失误就可以看出，女孩是一个考虑事情不够周全的人，而细心和周全恰恰是一名行政助理必备的最基本素质。我听着有些遗憾，对方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么小的一个细节而功亏一篑。朋友却郑重地摆了摆手，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运气问题。从事 HR 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各式各样的面试者，在同等资历的条件下，观察一个人能否胜任，往往都是通过一些小事儿和细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其实都是败在了细节上。他最后这样说道。确实，很多事情看似不起眼，但不同的人做起来，结果却截然不同。Lisa 是我当时的同事，只比我早两年毕业，她已经是业务部的主管了。听其他的同事介绍，她也是公司唯一一个才工作两年就被破格提拔为部门主管的人。对于这种火箭式的晋升速度，很多人都只有羡慕的份儿，觉得他要不是运气好，估计就是背后有什么关系。作为职场菜鸟，这样的评论听得多了，我一开始也有些信以为真。但真正有机会了解他的工作风格，是源于后来一个临时项目上的合作。那几个月，我被从行政部抽调出来，作为 Lisa 的助手之一。项目组因为要赶进度，经常需要周末加班，但每次加班时，茶水间里都会有现成的咖啡和热水，有时还会备一些花茶。看到有现成的小福利，我和其他的几位同事也就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享用，根本没有用心去想它的由来。直到一次我提早来到办公室，才惭愧地发现，这其实是 Lisa 为了我们加班而特别用心准备好的。不仅如此， Lisa 的细心之处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每次回复邮件，她都会先确认收到，然后把需要修改或者是有疑义的地方用红色的笔一一地标注出来。所有准备定稿的协议，她都要求要全部打印出来，核对两遍以上才能正式成文。通知我安排会议之前，一定会事先考虑是否有时间上的冲突，要具体准备好什么材料。在 Lisa 的认真带领下，我们整个团队的沟通流程显得特别顺畅，项目也推进得特别顺利。

看着年会上 Lisa 从容的微笑，我这才明白她之所以取胜的关键并不是因为有多么卓越的能力，恰恰相反，她只是深谙细节的重要性，懂得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做细。事实上，很多优秀的人不见得多么有天赋，而是在对待小问题上比一般人多了一份细致。在职场上工作久了，就会发现喜欢抓大放小的人并不少见。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盯在实现所谓的大环节、大目标上，却对眼前的工作掉以轻心，甚至想方设法蒙混过关。殊不知，很多时候真正拖垮我们的，往往都是这些你看起来不以为然的小事儿。这就是聚沙成塔后的力量。细节虽小，一旦把它汇集起来，结果却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走向。一个人该如何从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能够把当下的每一份工作做到极致，这样你的工作状态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机会也一定会接踵而至。无论一个人的目标有多么宏大，都是要从小事做起的，把细枝末节铺垫好，才能一步步接近成功。你处理细节的方式，最终必然决定你的职业高度。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到这里了。听完刚才这篇文章，你有没有意识到职场中细节的重要性呢？一首歌曲过后，丽人榜样将继续给您温馨陪伴。

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张晓峰是台湾女作家，尤其以散文见长，余光中先生曾经将她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张晓峰的文章《母亲的雨衣》。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你说呢？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板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我愣住了，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其实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经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纺织霓虹，藏云捉月，她们几层繁星挂绿，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雨衣和美丽的肌肤，他们久久凝住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华弄得如痴如醉。可有一天，他的雨衣不见了，他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因为他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有人说，他的雨衣被锁在箱子里，他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他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哪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雨衣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的雨衣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了箱子，藏好了钥匙。是他自己锁住了那身昔日的雨衣的，他不能飞了，因为他已不忍飞去。而皎洁的小女儿总是偷窥母亲眼神当中的秘密。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我也总是惊奇地偷窥着母亲。他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欧，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呢？那是母亲名字的谐音。他也曾经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静栖息的海鸥吗？母亲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他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刻在口琴上的名字对我而言，就像是母亲神秘的雨衣。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了放在箱底。

时年年在三伏天里面取出来暴晒。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时候，就是我兴奋欲狂的时候。母亲的箱子里，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湘绣被面。母亲一边整理一面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可那幅湘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的就消失了，我也没细问。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喜悦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幅湘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她会忘记晚饭，忘记用红绳替我扎辫子。细想起来，她的姿势实在像仙女在依恋地轻抚着雨衣。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她又快乐又悲伤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她也知道，她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正因为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才更加深情。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着她上街吃些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炒面和冰糖豆浆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她说起那些事儿，都会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事情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总是默默地吃着剩菜，我甚至几乎忘记了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这些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儿，总会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埋怨，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很安心。我知道到了晚上，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去检点上面的门栓。她一直都负责地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雨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暗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视着什么。她那么小，她怎么知道？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还是说他也发现了什么吧？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捡出自己少女时代的画册并且细细回味的那一刻吗？还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天，不由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的那一瞬间呢？是什么言语自我眼中流露出呢？为什么那么小的女孩子会问道，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我想对她说，是的，妈妈曾经是个小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但我凝视着她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她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即又不放心地睁开。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我笑而不答，替她把被子掖好。她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然后她睡着了。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雨衣，大约也到了回去云间睡觉的时间了。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我守在两张小床之间，久久凝视着孩子们的睡容。和您一起分享了张晓峰的散文《母亲的雨衣》。

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来吧，伴随动感的音乐，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果然声音节目组，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我们是
2: 想你理所当然。哇，
0: 好想大家呀！
1: 哎，非常想念各位、啊。
0: 哎，有人说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1: 多么特别呢？
0: 你喜欢周六吗？
1: 我不喜欢周六。
0: 为什么不喜欢周六？周六放假呢？
1: 周六孩子们也要学辅导啊。
0: 人家是这样问的，说你喜欢周六吗？
1: 啊，
0: 喜欢呀。
1: 嗯，
0: 那你喜欢下班吗？也喜欢呀。哇哦，周六你可以下班不开心吗？
1: 啊，那开心了是吧？其实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礼拜五的下午晚上那会儿
0: 啊。对对对啊，就感觉已经开始漫长的假期了，而且不用担心周六要早起这件事情啊。
1: 是的啊，欢迎各位能够在下午时段关注到我们的果然是你节目。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
0: 哎，我们要向快乐出发，向前出发啊！大家呢可以纷纷来跟我们说一下，对于今天这个要轮休、要加班的这样一个事情，大家是怎么样去安慰自己个的呢？
1: 哎，您是如何安慰自己？请告诉我们您的答案是好吗？你是给自己买好吃的了吗？刚才我就看到我们共同的朋友说，我买了点瓜子
0: 啊。
1: 买了点花生
0: 啊，
1: 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瓜子和花生。他说我买了点瓜子花生，现在回家。太棒了，
0: 回家了，回家了，
1: 安慰自己吃瓜子和花生了哈。
0: 对，
1: 瓜子落什么一吃哈，没得躲着了，然后看一下电子啊。
0: 我有的时候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呢，总是会不自觉的去飘向评论区。
1: 为什么？
0: 希望有一些可以亮眼的评论
1: 啊，
0: 希望有一些可以夸奖的评论。
1: 对，
0: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哇哦，事与愿违。
1: 是吧？刘大叔说，主人脖子烟不擦擦粉儿吧，俩色儿了。
0: 不是，这是因为我下巴壳比较这个突出啊，是光的问题。
1: 再好好看一下你们，再好好看看
0: 看，
1: 白不白？看看
0: 亮出来就同一个色了啊。
1: 这一品相不错吧？
0: 啊、
1: 来，咱们先开始30。有加价的吗？30，来50是吗？来50，还有再加价的吗？100是吗？来80哈，来80，来81次。82次，好，成交。
0: 哎，对对对啊，成交从头来 PK 嘛，
1: 要这个了呀，就给了呀，
0: 有点残忍啊，薛微是有点残忍了点啊。来吧，来这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来盘点一下，来我们第一位朋友 baby 他说，嗨，老李灯。
1: 啊，李老灯。
0: 李老灯。哎，你知道就是那天刚敏自打跟我说的这事之后，我查了一下
1: 啊，
0: 就是老灯的起始年龄在94年。
1: 啊，对对对，所以。你
0: 我也是卓老登，
1: 卓老登哈，
0: 我也是登了
1: 啊，行，
0: 我也登上老登这个行列了，
1: 那不错啊，关注一下。还有波波说跳的真不错，
0: 哎呀，谢谢夸奖。
1: 来，各位走过路过还想看吗？一会儿我们安排一下，你看，
0: 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们把架子都放好了，一会儿跳舞呢，把场地打开。
0: 对，
1: 要唱歌的话，我就站那儿唱啊，像明星 super star 一样，好吧？
0: 夜上海，夜上海，
1: 又是这个歌，没别的了吗？能不能换一换了？
0: 不是，总感觉就是拉立杆麦的时候就得唱一唱这首歌曲了。
1: 了啊，
0: 要不然就是、
1: 哦、那你的篦子也没放吗？
0: 啊，放篦子得唱那个、
1: 啊、
0: 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
1: 你马上演一个呗。
0: 啊，等稍微等一下，这不人还没有热度还没起来吗？
1: 行，各位，
0: 一会儿热度起来一下。
1: 想看节目表演的朋友们，走过路过，您可千万别错过哈，啊，别错过哈。然后您如果听广播了，赶紧来抖音上看我们，一会儿表演就开始了。
0: 哎，你锁定搜索的是听见临汾，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了啊。
1: 是的啊，
0: 人家拉面他说，我发现了，这手机支架都是各带各的
1: 啊，
0: 你可发现错了。
1: 嗯，
0: 手机支架只有响哥有
1: 啊，
0: 其他人没有。
1: 是，
0: 不是各带各的，是他是他自个儿带他自个儿的
1: 啊。还行吧，这仨都是我的、
0: 啊、
1: 然后你看的也无比的亲切是吗？
0: 嗯，
1: 然后你那你的去了哪里？
0: 我的也不知道，反正对对都是高速的。
1: 你倒是拿那么多，你忘了啊？你比我拿的还挺多。
0: 我拿的比任何人拿的都多
1: 啊！
0: 但是拿回家就是这种东西啊，交给我就跟扔了没什么区别。
1: 是的，你看《吹吹人间发财风》说近距离看过卓然老师皮肤，他超好的，
0: 是吧？
1: 啊。

0: 哎，你看我就喜欢这种爱讲实话的人
1: 啊，
0: 是吧？我想这种爱说实话的宝贝。
1: 是的，然后还有朋友心想事成说，刚刚接娃放学，因为明天放一天假，哭了一顿。
0: 啊，不至于吧？我今天唯一就是能让我打起精神上班的事，就是今天孩子也上学，
1: 啊、是的，
0: 我还是蛮开心的。
1: 嗯、
0: 我说哇，以后要是周末他都上学，那该多好呀！
1: 啊，你要敢说这个话，那他会说妈妈你好坏呀、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0: 我是不会当他面说的、
1: 啊。
0: 今天下午我可好好放松了一下，去打了一会儿羽毛球。
1: 哎，是没有孩子在家闹腾的日子是无比的惬意的。
0: 哦、对，这羽毛球打的真的是太开心了，
1: 是吧？没有在耳朵边一直叨叨的哈，
0: 妈妈，一般情况下带着他去羽毛球馆的话，就是妈妈，我能看一会儿手机吗？
1: 啊，不行
0: 啊。然后一会儿他又过来、妈妈，现在我能看一会儿手机了吗？
1: 不可以啊。
0: 妈妈，求求你了，我就只看一下下。
1: 对不对？最后一句，妈妈，这会儿我总可以看会儿手机了。
0: 啊，对对对啊，就是他一定是有这个频次的，有这个频率的。
1: 是的，
0: 卡着点儿就来了，他那个点儿卡的比谁卡的都要好。
1: 哎。关注一下，还有朋友说话了，我们没有假期，所以不存在调班这么一说 啊。
0: 所以就是、
1: 那您是咋休呢？
0: 啊，对
1: 啊，是如何休的？告诉我们一下。
0: 不能像我们拉面一样全年无休吧？
1: 啊，你拉面吧，自己家开面馆挣钱的，
0: 好歹人是个老板，
1: 天天有进账
0: 啊，
1: 天天有进账多好呀。
0: 对，反正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干的嘛，不休就不休了。
1: 是的，
0: 不像我们，
1: 那真是比不了。
0: 作为牛嘛，
1: 哎，
0: 就不能休的时候还是蛮伤心的啊，
1: 是吧？我们还是老这个露脸的牛嘛，对吧？这老黄瓜也得刷绿漆。对吧，这装嫩。
0: 嗯，都已经身为老灯了。
1: 是啊。
0: 哎，如果要这么算的话。
1: 怎么算？
0: 如果要这么算的话。
1: 啊，
0: 我们单位就是我们这个露脸部门。除了高敏之外，大家都是老灯。
1: 啊哈。
0: 就我们露脸部门，就除了中灯就是老灯。
1: 啊。
0: 都没有小灯。
1: 哎呀。
0: 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是有这么区分是吧？
0: 嗯。
1: 来，老灯各种灯的年龄段是如何区分的？
0: 我们来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啊！
1: 啊，那个，然后我写了个老灯，各种灯，然后他能写对吗？他应该写对不了吧？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哎，
0: 哇，他明白，他明白，
1: 明白意思。小灯是1996年到2005年的。
0: 其实啊，
1: 耶，不，你看，不对，不对，这不对。
0: 我也觉得不对。
1: 不对，不对，不合适。老灯，
0: 按这个算的话，咱们在中灯呢。
1: 江湖加长版的玩梗用的有了。老灯是1985年到1994年的，目前31岁到41岁的。
0: 我就是1994年的。
1: 对，中灯是1995到1999年的。
0: 高敏就卡在这儿了。
1: 对，小灯是2000年到2005年的。
0: 00后都已经步入灯的行列了，听明白了吗？
1: 20岁以下的，我们都叫他们叫。奶灯
0: 反正就是灯里面有你们。
1: 对啊，
0: 谁都没有放过。
1: 是的哈，当然了，再往上走的话，比方说哈，这个1984，咱们身边有没有1984年的人？
0: 1984年
1: 以上的
0: 办公室里有
1: 啊，他叫老油灯。
0: 办公室里有
1: 老油灯。那咱们单位有51岁的吗？
0: 也
1: 神灯
0: 有吧？
1: 对，然后呢，61岁以上的灯仙儿。
0: 那咱们单位就退休了。
1: 71岁加的叫灯组。
0: 灯组啊。
1: 啊，对啊。
0: 灯组在家里面安享晚年了。
1: 啊，灯组的话就是代表一组一组的灯。打的泡子打的亮。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就家里面老人会比较多一点啊。
1: 是的啊。
0: 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对于大家这个老灯、中灯、小灯的介绍啊。如果要是你这个符合年龄区间的话，听明白的话，
1: 是。
0: 请把你现在处于什么灯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1: 你看我这眼神多漂亮。
0: 让我们笑话一下大家。非常棒
1: 啊
0: ，nice，
1: 卡住了啊，
0: 没关系啊，
1: 使劲卡住了。
0: 哎，当然，我们节目组呢还有第二个这个互动话题啊，
1: 知道
0: 我们就是后面有这个立杆麦之后，
1: 对，
0: 我们第二个互动话题是关于我们歌曲的话题，
1: 说歌曲
0: 有哪些话题是我们老灯的青春记忆，
1: 老灯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是哪一首？
0: 对，就是适合用这个立杆麦唱的，
1: 站这儿唱的适合我们，
0: 我们就差一个 B 字了
1: 啊，对吧？我突然觉得我一会儿还想站这儿以后来一个。突然的自我
0: 啊，突然的自我，
1: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杯还有三杯，会想起来是吧？
0: 对。然后波说34是啥灯？34，恭喜你，跟我们一样
1: 啊，34
0: 都是老灯。
1: 是的，都是老灯了。1985到1994年都是老灯啊。
0: 对，波波说啊，说马上就快到灯神了，确定吗？
1: 哪有灯神你啊？
0: 灯神这么洋气吗？
1: 我们叫
0: 波波吗？
1: 我们叫神灯。
0: 神灯，神灯。
1: 哪有灯神？
0: 就是搓一搓，就是能满足你三个愿望那种啊。
1: 啊，
0: 神灯啊。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果然是你下午的时间段里，我们说说关于说老灯、中灯和奶灯哈。您属于哪个灯了？请告诉我们您的年龄和您出生日期也行啊。
0: 对，
1: 出生于哪一年更加标准一点？然后呢，就属于您这个年代啊，这个灯里。

0: 真是假，
1: 说清楚，
0: 讲明白，
1: 不要装傻。哇哦，是不要还是不会？
0: 不知道啊。不是，我在想，哇哦，就不愧我们是一个灯级别的
1: 啊，
0: 我们会唱的歌曲都是一样的。
1: 是90年的老马灯。那我还老牛灯的，都是牛马是吧？
0: 对
1: 啊，90年的你跟我同岁。
0: 对呀、所以你们属马呀，所以你们是老马灯吗？走马灯。
1: 老马灯，那你就那可能挺好的哈，我们叫老灯啊，我们中间都加上自己的属相，你知道、老什么？
0: 我叫老狗灯。老狗灯。这听起来多多少少是有点骂人的意味在啊。
1: 波波叫差两岁。马羊猴老猴灯
0: 老猴灯
1: 老猴灯
0: 嗯
1: 老灯猴
0: 对
1: 老灯猴
0: 那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
1: 老灯狗
0: 哎有人说发明了 我们波他师傅说春泥
1: 哎对
0: 这一听就是老灯的歌
1: 是的是的
0: 这一听就是那个非主流年代的歌、我今天其实还准备回家把那个非主流的卡子给别上呢
1: 是呢
0: 要不是因为我们下午要来坐班
1: 啊、
0: 赶不上回去别了
1: 你还真的就计划好今天就想好的是用这个老灯来做话题
0: 就是那个非主流那个感觉嘛你忘了我有两个小爱心卡子嘛
1: 真是会了
0: 然后对我早上直播时候我想把我的这个斜刘海把它给撇下来
1: 对吧三二一推下推四走

0: 老邓哥一号。
1: 不、哦，一放歌他给了墨镜了，别刷礼物。
0: 我们收不到，
1: 到不了我们账上。
0: 对，
1: 然后
0: 我们个人号播的时候再说、啊。
1: 领导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墨镜，然后说好了，给你们加工资、加提成。
0: 不会的，
1: 嗯，
0: 那没有这个，那没有这个念儿。哎，说啥哩呢？
1: 嗯，
0: 你领导应该听不懂我们临汾方言吧？
1: 嗯，能听懂吧？
0: 啊，他老听普通话呢，我觉得他方言已经过渡不过去了。
1: 就那天又想起来说咱们说下雨那个事儿的时候，那么多方言呢，你也没听过是吧？
0: 哦，对对对。
1: 葛歇里，
0: 葛歇里
1: 啊啊，
0: 嗯，
1: 就下了一丢丢，
0: 对，
1: 再大一点，乌林乌林的，
0: 乌林乌林的
1: 啊啊，然后大，超大，错女，
0: 错女，还得错女，
1: 还得错女，
0: 对对对，啊、大家有的人能听懂吗？就是各个语的这个不同级别，
1: 啊、
0: 就像我们小灯、中灯、老灯一样，它
1: 是
0: 分级别的啊。
1: 的嗯，
0: 你们那形容下大雨应该用方言怎么样来说呢？来跟我们聊一下啊。
1: 对，请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好吗，朋友？
0: 嗯，大家可能没有那年代比较喜欢听的歌啊。
1: 嗯，
0: 然后说我娶媳妇儿的时候，你俩谁去主持呀？
1: 啊，
0: 老猫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太片面了。
1: 是的，
0: 我们两个人可以同时去的呀。
1: 是我们可以双。主持的
0: 成年人为什么要做选择题呢？
1: 对吧？成年人我们都要，
0: 对
1: 对吧？咱已经挣下钱了，怕什么？
0: 嗯，然后说这天气出去骑驴还是打车？
1: 还是开车？
0: 那当然是骑驴会更方便一点了。
1: 对，既然您提到天气了，我们就不得不跟各位说说天气情况，
0: 美化一下我们天气情况啊。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晴朗为主，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目前温度是27度，体感在25度。说实在话，昼夜温差有14度，也提醒各位一下，早上凉爽，中午这会儿挺暖和的啊。
0: 对，那好消息呢是明后两天都是晴朗为主的
1: 啊、
0: 嗯。但坏消息呢是我们的这个温度逐渐走高了。
1: 是的，
0: 明天最高温度是29摄氏度，其实跟今天差不了多少啊、
1: 差不了。
0: 但是后天的最高温度，
1: 哇
0: 哦，下周一，31度了，朋友们。
1: 是的，是的啊。
0: 说实话，骑驴可能会有一些热。
1: 是，他说骑驴，但是不能听广播了。也给您建议一下，广播的听的方式也有很多种的。
0: 嗯，
1: 您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临汾”下方找到那个听广播，然后听节目去选就可以了。亦或者怎么办呢？您就打开抖音，抖音可以直接听抖音是吧？
0: 嗯。
1: 但是直播的时候不能听是吗？
0: 对，亦或者
1: 就那你就把手机就放到你包里，弄个耳机那么听着也行了
0: 啊、
1: 对吧？
0: 你这个亦或者
1: 啊，
0: 对，让我觉得突然间好有文化，好有温化呀！亦或者，
1: 你看你把人严寒的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
1: 是
0: 真的是
1: 把大厦搬出来。
0: 算了算了算了，不搬大厦了，大厦翻篇了啊！
1: 老猫说两个人去，我也出一份子钱，可以吧？毕竟咱们都是老朋友了，一份可以的，
0: 嗯，
1: 对吧？就是不到一万就行了啊，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果然是你节目呢，陪伴大家一起在下午的时段哈，只有一个半小时，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吧？5点半开始到7点就结束了。你喜欢我们，就时刻关注着我们，对吧？没有关注，点个关注，走上一波。然后如果说已经关注，挺喜欢我们的，让我们看到您对我们的喜欢，好吗？
0: 对。

0: 你这份爱和喜欢写可视化一点，
1: 嗯，
0: 对吧，具象化一点，
1: 对，
0: 让我们看到知道有多少人能关注我们啊。
1: 哎，当然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互动话题 啊，就是无论呢你是这个小中老登 啊，希望可以把你那个年代，
0: 嗯，
1: 特属于你那个年代的歌词啊歌名呢发在我们公屏上，让我们来猜一猜，
0: 哎，
1: 你是哪个阶段的登呢？
0: 是的
1: 啊，我都不知道现在就是小朋友是喜欢听什么。
0: 是的，
1: 是孤勇者吗？
0: 孤勇者吗？现在他们不咋听那个了吧？
1: 不咋听那个了
0: 啊！现在孩子们经常听什么歌？
1: 嗯，
0: 我想一下，
1: 嘴里边念叨的歌，
0: 请给我擦皮鞋
1: 啊！对对对，我咬烟牌，牌没有问题
0: 啊。
1: 嗯，
0: 不是非主流吗？是可以聊非主流啊，就是说您那个年龄段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适合在这个麦架上唱的歌告诉我们是哪一首，就是看到那个麦架你会想到什么歌。
1: 对，
0: 嗯嗯，
1: 就是你觉得这个麦架后面应该唱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啊。
0: 啊，
1: 我应该想的是啊，张三的歌，我准备说阿三的歌，张三的歌，我要带你。
0: 你是想说张阿三的吧？
1: 对，对对对，跟他太惯了啊！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0: 应该给你找蔡琴姐的那一首
1: 啊，
0: 然后你应该得打着响指那个。
1: 响指要来回这样扭着来跳。
0: 要给你放，
1: 啊，
0: 你要站起来来一下吗？
1: 来试
0: 一下
1: 啊，
0: 试
1: 一
0: 下，
1: 试一下。
0: 好像就是再往后边走的话，它就会有打响指的部分。
1: 就是这个服装可能不太合适啊。
0: 啊，对，
1: 让我先跟着节奏来。
0: 拿这大架子吗？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0: 哎，对呀，你看，听。

0: 欢迎走进，
1: 有感觉了吧？
0: 啊，有了有了，欢迎走进理所当然那个 KTV 啊，KTV 包房，
1: 对吧？上午见卓然，下午见理想。
0: 嗯，
1: 上午你在哪儿见卓然了？
0: 直播间。播播间里
1: 啊，上午啊，你那样直播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你那样播了哈。
0: 对
1: ，Emily 哈，就鼓掌了哈，然后说看这架势也是小霸王 KTV 的大麦霸啊。啊，
0: 我到 KTV 里我就蔫了。
1: 你看 SH 的你是电你是光可以吧？
0: 哎，可以、啊、可以。可以

0: 有时间是吧？
1: 那个
0: 广告回来吧，
1: 广告
0: 回来吧，有一分钟广告了。
1: 对，然后也希望各位把麦霸哥再次扣在我们公屏上，广告时间段啊，
0: 千万别走开，今天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们就是豁出去了，我们要冲业绩了，
1: 豁出去了。
0: 这一周的流量整体都不是很好，我们先往上冲一冲，感谢各位配合，捧个人场好吗？辛苦大家。
1: 嗯，下面呢将会进入到我们节目组的第一次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在继续当中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哎，欢迎各位持续跟上我们节奏，刚才我们的春泥没让您听完，再让您听几十秒行吗，朋友？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2: 来吧，果然是你好听好看，我们马上回来。大家好，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卓然。
3: Hello，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叫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那我是你们的年轻朋友，我叫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3: 对吧？这是你的老狗灯，
2: 老狗灯的新词汇，年轻朋友。
3: 是的，欢迎各位吧，这里是我们是想你啊，
2: 理所当然。非常开心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啊！上一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各个的灯当中啊，
3: 对
2: 那些喜欢听的歌曲和那些老声音，以及适合在立杆麦上唱的那些歌曲。
3: 哎，所以各位，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有看到有朋友说，希望能够听到卓然老师唱一下《你是电，你是光》啊
2: ，Super Star。
3: 各位想不想看的？如果您想看，请扣一。
2: 哎，
3: 啊、如果说您不想看，请扣二。
2: 啊，这个是我小学五年学到的第一首歌曲啊！
3: 啊啊，
2: 你是电，你是光，好像不记得调了，没关系，一会儿他想起来。
3: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2: 啊，我记得那一段。
3: 我知啊。
2: 手不是手，是温柔的宇宙，我这颗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
3: 哎，可以，
2: 是有这一段吧？
3: 还不错。你要往哪儿走？
2: 把我灵魂也带走。
3: 我为你发了疯，你为了讲义务。
2: 哎，对 ，OK， 我们马上唱《Super Star》要走起了啊！
3: 没有抠，
2: 没有人
3: 抠
2: 一呢。大家应该不太想听我唱歌了吧？
3: 应该想听的吧？
2: 就想把我唱歌的这一趴过去是吗？
3: 哎，不能吧？
2: 小舅哥怂，他说好听啊，好听的你扣一啊。
3: 是啊，
2: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咱们这一波学生是很难带的一波学生，
3: 太难带了。你们这波学生
2: 就是让扣啥不扣啥，
3: 你们是最难带的这一期。
2: 下回我们可以就是换一个玩法，这都答非所问，
3: 是吧？你看老师们都是上课是吧？我就没有带过你们这么费劲的学生
2: 啊。对对对对对，
3: 我带过这么多届了哈，我带毕业班多少回了，你们最差劲，最难带，
2: 敲小黑板了
3: 啊！
2: 来吧 ，Super Star 要走起喽，
3: 人很多了，票。
2: 漂亮，
3: 还是孩子们比较听话 啊，
2: 还是得欢迎这些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孩子们。
3: 你要起身准备嘛，
2: 啊，起身准备 ，OK，好 ，OK。
3: 我要给你调好这个状态姿势，把这个撇开，我们都撇开，只有你一个人的感觉。

0: 就是领导会以为说就你一个人在上节目的感觉。
1: 谢谢。
0: 钱拿走，别着急，我来你打开哈，听见声音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OK OK， 我已经可以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了。
0: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给你照感觉了哈。好，走过路过，各位千万不要错过 ，Ladies and Gentlemen。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卓然带来好听的歌曲 ，Super Star， 3 2 1。

0: OK， 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啊！终于要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啊，谢谢，再次感谢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可以切换到我的直播间当中啊，感谢大家呢发来我喜欢的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下一位男歌手李想老师要正式登场了啊，因为下一首歌曲呢是有人发过来的《挪威的森林》。
1: 实话我真的不是能上得去，那我就学你跑调版。
0: 让我将你心儿
1: 你要唱你就说啊。
0: 我唱不了。
1: 你能唱得了。
0: 我唱不了，我唱不了。没事，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跑调进行到底。就是我的脸丢干净了，现在该换李想老师丢脸了。欢迎，有掌声吗朋友们？
1: 可真是丢脸了哈。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只需关注到我们节目里，当然了也要把你喜欢听的那些 关于小灯中灯老灯的歌曲发送在我们直播间啊，来为您亲情演绎一下。
1: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您认为在您这个年龄段里边就是特别符合就是在这个麦架上唱歌的歌有哪些歌呢？请告诉我们歌名就可以了好吗？
0: 对，请看我们今天的标题啊，是果然是你双子座。大家说双子座非常的社牛。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就把社牛展示的淋漓尽致。
1: 哎，你看有人说粉了粉了，要粉你了啊。
0: 啊，真的吗？
1: 啊，两只小泥灰，两只小三花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说什么不太明白。哎，
0: 嗯，
1: 然后说还有说厉害的，基本没在调上，正常水平吧。磷粉版的 SHE， 翠花上酸菜的朋友
0: 不是
1: 集体好物，鼓掌了，谢谢你。
0: 艾特 说真厉害，没一句每一句都不在调上。
1: 对，有人说让你立刻出道的，然后又说我要带着编总去唱歌的，开心果，哎，很开心，演唱会版本的，你喜欢就好，感谢各位喜欢啊。
0: 哎，咱不说别的。

0: 天不说我这唱歌在不在调上？
1: 是的，
0: 就是我这个出道的话，我台风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啊，一定是模仿他们那个年代的，一定要把手垂起来。
1: 对，然后
0: 我头是不能甩，我要不甩头的话，我还要甩头。
1: 我还想说了哈，就是那个年代一说唱歌，就是那种拽拽的劲儿就有了。您庄老师，我给你学一下啊。
0: 对啊，来拽拽的劲儿啊！你看我是怎么样去演绎那年代的那个歌手的啊？
1: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衣服要往肩塞一点，
0: 塞一点。
1: 第二个就是拽拽的，一定是这样的，不认真站。
0: 对对对对，一定是这样。
1: 这样
0: 然后手还得这样子配合
1: 啊，
0: 他们还有吉他，还要把这个胸腰要带上来啊，一起来啊，对，
1: 不管自己有没有，他一定会无实物表演
0: 啊，对，
1: 然后，
0: 哈哈哈哈，要给自己加油打劲儿 啊，要给自己加油打劲儿的，嗯，然后呢，下面一首呢是来自于我们天老师要带给各位，
1: 我想换
0: 啊，你不挪威的森林了，
1: 不那个了吧，行吧，
0: 啊，可以。那突然的自我吧
1: 我也行，或者说这样吧，让大家选一下突然的自我，或者是谢谢你的爱1999，就我以前唱那个
0: 哦，
1: 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
0: 哎，那个也非常老登啊，我以为你要唱的是那首谢谢你给我的爱，
1: 想啥呢，
0: 那个有点神登了是吗？
1: 对，那可神了
0: 那个有点神登了
1: 啊，
0: 来吧，两首歌曲来选择一下啊，突然的自我和1999，
1: 谢谢你的爱1999，
0: 哦哇哦，现在呢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啊，现在是持平的。两首歌曲一方占一个。
1: 啊，别着急，来，所以我们等待各位来告诉我们
0: 选择一下。
1: 你的答案是什么请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0: 演唱会模式即将要开启咯。
1: 嗯。
0: 想歌唱歌的话就是不一定跑调的啊。
1: 但是今天
0: 还比我要强一点。
1: 但今天我绝对一定要跑调哈。
0: 哎 ,1999 多。
1: 来。
0: 显然1999多，显然是这个比较多一点。
1: 那就来一个呗。
0: 来一个走起。
1: 走一个。三。
0: 二。
1: 一。
0: 哇哦，欢迎男歌手李翔老师。

0: 行不？
1: 还行还行，非常 nice， 非常的不错啊。现在我们评论区非常的正能量，很正向啊。来吧，那我们就再来一段吧。来喽。

0: 哎，真痛彻心扉啊！让我联想起了另外一首歌曲。
1: 什么歌曲？
0: 死心塌地。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1: 你唱两句。
0: 死心塌地，死心塌地怎么唱来着？它歌词是什么来着？啊，
1: 什么？
0: 我想不起来，但是好像是有这样一首歌，死心塌地。然后那个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呢，
1: 什么？我宁愿你
0: 冷酷到底，
1: 让我好冷酷到底呗，
0: 冷酷到底，冷酷到底啊！然后呢，有朋友呢说，哎呀，这直播间成演唱会了，对对对。然后还有人发来这个 nice 啊，夸奖说主要互动的真好。哎，波波说怎么这个调起高了呢？因为响哥的调值比原唱要厉害一些哦。
1: 哎呦，哪儿那么夸张呢？
0: 他是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要不然的话，这个是吧？星星就出来了，
1: 然后、
0: 还有很多朋友说好听啊，可以把原创关了。然后刘亚拉面说加油加油，人气马上上2000，还得是你俩。
1: 哎，必须得。
0: 然后奔跑的果果他说多种多样666，我们大写 A 他说好有感觉啊，这节目爱看。
1: 对，他刚来才说摔吉他。
0: 吉他是摔坏了是吗？哎，开挖机的壮，哇，好久不见壮壮了。
1: 对，好久没见过。
0: 开挖机的壮说是开演唱会了吗？对对对，就差你了，就差你的加入了啊。
1: 是的。然后呢说这一期直播节目被你俩改版了，好有活力，高亢气氛，喜欢吗？
0: 喜欢的话请更新啊。对啊，然后一集万生富他说直播间啊，都动感气氛了。哎，还是年轻人会玩。
1: 是。
0: 红阳发来掌声。波波说这是正儿八经玩成 KTV 了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混到我们节目当中了，谢谢你们，非常欢迎啊。然后又见翡翠他说佛地说呢。佛地就是老登喜欢听的那些歌曲啊。
1: 是的。
0: 有人发送过来说你的背包，你的背包啊。
1: 你的背包。
0: 你的背包是怎么唱来着？
1: 好慌乱什么你的背包啊。
0: 我明知道我明知道。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0: 不行不行。
1: 你啥也要知道。
0: 但是想不起来。
1: 给你放个副歌，3、2、1来推一下。
0: 走。
2: 你的背到现在还没烂，
1: 是啊，以前质量好，
2: 却成为我身体
0: 另一半。
1: 好，染色染到后背了。

0: 上染色了吧，背上有指环了吧。
1: 啊，想起来了啊，就是很熟悉的声音啊，这一听也是老登之歌啊，老登唱十年一定很不错啊。
0: 这个我
1: 会
0: 啊，对。
1: 十年之前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
0: 对，可以有，也可以有温情的歌，都可以的。我们就缺一个八乙，有一个八乙就更完美了
1: 啊。对对对，
0: 安安静的唱歌，我给你把推得很近。哇哦，一会儿你演一个安静的歌吧，行吗？
1: 安静的歌，哎，我们老朋友给我们送上小心心了，
0: 谢谢，不要刷礼物啊，快收回去吧。
1: 对，能把小心心收回去吗？这是我们的官方号码。到不了我俩的账上，有一点小难过。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这里是果然是你哈。如果说您来到我们直播了哈，这个不需要钱哈，您只捧人场就行了。
1: 对，说话就可以啊。
0: 对，
1: 有人说可以对唱《广岛之恋》，据说唱《广岛之恋》的情侣都会分手。你有跟你的前任唱《广岛之恋》吗？
0: 没有。
1: 但你们也分手了。
0: 你会唱那歌吗？
1: 我唱歌跑调啊，所以我也没有跟前任唱《广岛之恋》，但是我们也分手了，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他不科学
0: 啊，对，不科学。
1: 所以你没有跟前任唱过《广岛之恋》吗？
0: 他是希望我唱十年吗？要需要我一会儿给你唱一个安静的哈。然后呢，最高哪个麦克风是高敏的吗？
1: 那石安不是啊，他的身高没有这么高啊，那石安是我的呀。
0: 是啊。
1: 对啊。
0: 对呀。
1: 这没有看到高敏的影子在吧？
0: 就是没有他呀，他不在这里呀。
1: 怎么把这个人给蹦出来的啊？哎，广岛之恋我们来听一下啊。
0: 行。
1: 享受一下当时的魔力。来享受一下当时的魔力啊。
0: 哎。
1: 啊，如果跟另外一半同时坐车里面听广播的话，哇，那你们有福了，你们可以合唱一首广岛之恋。
0: 是吧，谁敢合唱？谁敢轻微的合唱一下？
1: 来，
0: 三，
1: 我们听一下，
0: 二，一，
1: 好熟悉的旋律啊！悲伤一下就来了。

0: 不行不行不行，不唱了，再唱要断气儿了。
1: 你刚才刚第一次进的时候定进的很准
0: 啊，就是只有第一次啊，要不然很多人说我唱歌很牛啊，我经常是前半句在调上，后半句就不在了，或者前半句没跟上，后半句他就跟上了，莫名其妙的。
1: 唱的挺努力的
0: 啊，对，为我的努力加分好吗？
1: 啊，可以加分。
0: 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女孩子啊，请大家记住我的名字叫卓然。
1: 哎，欢迎各位喜欢他啊。北京时间的18:27了，如果说看到已经听到我们的直播，邀请各位能够走进直播间帮我们冲冲人气哈，增加点人气值啊，很简单，只需要点赞啊评论就行了。
0: 是的，
1: 你看刚才师傅刚才夸你了，在调里，然后一夸完以后好像就跑了，
0: 就是刚才夸完那句话之后就不在调上了。
1: 跑调的一般能把正常唱的能带偏了，所以不唱了。
0: 所以我们在 KTV 我师傅一般不跟我唱一首歌啊，就是因为我唱完之后再跟他唱的时候，哇哦，
1: 所以
0: 我是谁，我在哪儿。
1: 那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哪一首歌是男女对唱的，他们俩死活从来没一起合唱任何一句，都是各唱各的，有没有请告诉我，请帮我一下，谢谢。
0: 狼的诱惑，娘子啊哈，
1: 不，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合一下吗？
0: 也会合吧，
1: 也会合的，
0: 也会合啊。有没有就是男女对唱就各唱各的啊，
1: 你最珍贵也好听，是的，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什么来着，说相思风雨中，相思风雨中是什么歌，还有知心爱人，知心爱人我知道，知心爱人是怎么唱来着，知心爱人，
1: 找一个知心爱人，
0: 找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是那个，
1: 不是
0: 那个，是分手的歌曲。
1: 相思风雨中听个副歌，
0: 那个是单身情歌。
1: 来给个副歌，三
0: 来走
1: 一，

0: 首歌它超出了我的常识区。
1: 对，
0: 是已经升到
2: 了吗？
0: 是升到这个神灯级别了吗？已经《知心爱人》我知道，因为它有那广告语"洗洗睡吧"嗯。大家知道广告语吗？
1: 这是啥呢？你说的
0: 就是那首，就是那广告的那个电乐
1: 啊啊！对对对，
0: 对，洗洗更健康嘛，不对吗？我的回忆是没有错乱的吧？来听一下啊。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来吧，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0: 我们是想你理所当然。哇，非常开心又回到节目当中了。
1: 没错，各位要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可以选择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了云粉直接来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弹幕来打字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嗯，对啊，还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陆陆续续发来我们歌曲的名字啊。
1: 哎，
0: 感谢各位的互动，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1: 是的，缘分一道桥啊，对，然后他还说最近很火的花衬衫跟油泼面哈，这个扇喜温他拿捏不住啊，这就不让他唱了啊。
0: 对，然后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
1: 什么话题呢？
0: 关于颜值的话题。
1: 颜值的话题，说为啥有的人长得很一般呢？
0: 但是异性缘又特别的好，
1: 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0: 特别招异性的喜欢。
1: 我们思考一下。
0: 对，之前有人问过我说：“哎呀，卓然，你到底喜欢哪个类型的男明星呢？”我说实话，我喜欢的是黄渤。
1: 你真的喜欢黄渤？
0: 曾小贤。
1: 真的吗？
0: 对，就是那种
1: 痞帅痞帅。
0: 他也不是帅，就是
1: 痞丑痞丑。
0: 性格我是喜欢他们两个人那种性格。然后，但是长相呢，我喜欢那个什么什么凯来着，那个小猎豹。
1: 郑凯。
0: 郑凯。

0: 对，我喜欢那种长相的，然后搭配上黄渤他们这种比较搞笑的这种性格
1: 的。
0: 所以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眼睛里面看着很正、很帅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招异性喜欢的。
1: 没错。
0: 所以哪些人可以招异性喜欢呢？来吧。请听我们啊，这个时间段不正经的科普。
1: 哎，说老爷们儿姐妹们，你可能觉得自己相貌平平，在异性眼中完全不值一提，这是你对自己纯纯的误解呀。
0: 哎，
1: 这其实是什么呢？
0: 生活当中很多因素啊，是影响了你的判断。
1: 比方说，
0: 原相机里的自己。
1: 哎呦，
0: 我到现在无法跟原相机和解。
1: 他们说是存在着镜头畸形，比实际要丑。
0: 这真的是要丑啊？
1: 真的吗？
0: 原相机不一定拍出来就是你本身的样子，不知道吗？
1: 是吗？
0: 我的美颜相机都呈现不出来我的美、我更不相信原相机了。
1: 行，说镜子里的自己呢，受光线影响，发挥不出真实的水平。
0: 哎，有可能你本身比镜子里边那个你看起来要好看一些，
1: 对吧？听我们说一句大实话，你在异性眼中完全可能帅如彦祖，美如一飞的。
0: 哎，下面呢，我们应该跟大家去验证一下，首先是女生篇。
1: 行，说说看。
0: 其实很简单啊，直接看异性看到你的第一眼的反应。
1: 什么反应呢？
0: 如果他就是面带喜色，
1: 哎呀，
0: 眼神躲闪，又忍不住会多看两眼，
1: 哎呦，
0: 恭喜你，宝贝。你是一飞，
1: 是吧？说明他非常诚实的，是真的觉得你好看。
0: 如果他面无表情，甚至有一些摆烂，
1: 哎，
0: 无所谓啦。
1: 说明他对此事不好评价，一切尽在不言中。
0: 嗯，那是因为啊，男生判断女生的外貌呢，他就只需要一眼。
1: 听讲啊，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报有研究就发现，在看异性外貌的时候呢，男生只关注整体印象，不会去观察细节。
0: 所以说就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这个结果了。主要是这个氛围感美女，为什么近两年很流行氛围感这个词呢？
1: 哎，
0: 因为一眼就已经确定你到底是不是个美女了啊。
1: 是的，
0: 就在那一瞬间，
1: 哎呀，
0: 迫不及防，来不及掩饰的时候，一切都是最为自然和真实的反应。
1: 是的，说啊，那个我们学这一个就够了哈，非常直观且好用的。那么至于老爷们儿们呢，要学的可就多了，我们展开来给你各位说一说，讲一讲啊。
0: 老爷们儿没事干就可以照照镜子
1: 啊，
0: 对比一下自己的左脸和右脸。
1: 是的，
0: 想哥就非常的在意这个事情。
1: 对，
0: 他左脸跟右脸长得不一样。
1: 比方我也期待明天会有人左边拍我，不要在右边拍。
0: 如果说你的这个右脸比左脸帅的话，那么在他们心里你就会比较帅一些
1: 啊。如果你觉得右脸比左脸帅，那我还完蛋了，我确实不帅。
0: 你是左脸比右脸帅？
1: 对，我就左脸会好看一
0: 点。那你的优势是得不到完美的展示。哇、你的优势都得不到完美展示，别人都说你帅。
1: 是啊，
0: 你已经帅出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哇，天哪哈！你看，主要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你看，我都习惯我头发往上仰的话，都会往这边抄嘛。可能从这边打过来一定是好看，那这边的话就会你的发尖儿。他肯定是不好看的呀、
0: 但是你可能会下意识的把好看的那张脸露出来。
1: 是的，
0: 对、比如说很多这个比较有经验的摄影师都会问新娘，哎，你左边好看还是右边好看呢？
1: 哎，
0: 那我就多拍你这边好看的脸呗。
1: 但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左边好看。有很多人哈说，那个伦敦的玛丽女王大学调查发现，女生更关注自己左眼看到的东西，有强烈的左眼偏好。
0: 哦，那我的左眼就是你的右边呀。
1: 啊，
0: 是吧？我的左眼对的是你的右边呀。
1: 是啊，
0: 对呀。
1: 啊，而他们左眼经常看到的就是你的右脸。对呀，如果你六右脸长啥样，你在他们心中就是啥样的。所以其实我在你心中的印象一直都是在这边，不是我这边
0: 啊。对，
1: 对吧？得亏你没
0: 看
1: 我这边，要不会迷死你。
0: 就会被迷了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别人说哇，想哥好帅啊！你每天跟想哥一块上班，一定可幸福了吧？我说哎呀，可能是看多了吧，好像还好的样子
1: 啊，
0: 是因为我老看的是你的右脸。
1: 尤其咱俩经常一说主持干嘛，咱们总是这个位置嘛。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习惯说我要回头看你的时候，大家看的还是我的左脸。
0: 左脸、所以你甩给我的是你不太好看，但是我左脸是漂亮的
1: 啊。
0: 是我左脸是漂亮的
1: 啊，
0: 所以我是占优势的。
1: 所以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习惯或者是一种想法，一种观点，就是我特别不喜欢我开车别人坐副驾。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我坐副驾，你们开车
0: 能看到你
1: 的
0: 左脸。你有没有想过户外的人看到那是你的右脸？
1: 户外嘛，那无所谓 啊，我们是有太阳膜的呀。
0: 对，就挡住了啊。
1: 那是朦胧的，是一个滤镜啊。看哪都好看。
0: 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呢，说从这个整体上来看啊，平平无奇啊，没有关系啊，某一个突出的特长也行，可能让你在他心里面就感觉不是那么的丑了啊。
1: 是的，说这个单个特征审视法，要是看女生心里的你帅不帅呢，其实不一定要整体整张脸都完美的，毕竟有瑕疵的才是艺术嘛。说前面提到了，说男生 生更注关注整体，对吧？该研究同时也发现了哈，说女生更加关注的是局部
0: 细节。
1: 那如果你整体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话，没关系。嗯，突出特征，比方说，哟，她鼻子挺好看的，我喜欢她了。
0: 或者是你嘴有点歪，哇，痞帅痞帅的。
1: 啊，眼睛有点小，哎，哇，丑亲丑亲的。
0: 对，你会发现很多明星他们长得都很有特点，是吧？一眼就不能记住他们是谁啊。
1: 是的啊。
0: 当然呢，与之相对比的还要从整体上来看啊，不能看这个单个的特征不咋地就认为这个人不咋地。比如说啊，就是我这根毛看着还挺动人的啊，是嘴巴有个痦子是吗？
1: 对啊。然后身高的差的判断法说，先看看你跟他的身高差，你比他高很多很多的话，他看到的你比实际的你要丑。哦，他看到的你比实际的你要丑。
0: 对，就是你比我高很多，我是仰视你。
1: 所以看我丑啊？
0: 不是，只是比实际丑，不是真的丑啊。
1: 你跟他差不多高的时候，他看到是你真实水平。嗯，你比他矮的话，他看到的你比实际的你会更帅。
0: 是吗？你矮一点，我看一下。好像也没有啊。
1: 说这个结论怎么讲，他说进化心理学有一项研究也认为说，在女生视角里呢，男生的脸越向后倾斜，脸部特征越男性化，越向前倾斜则更女性化了。嗯，同时西南大学有新的研究表明说，脸部女性特征明显的男生会更加的受欢迎的。
0: 哦，就是长得会更立体一点。嗯，那你就跟这个身高没什么关系。
1: 对，
0: 因为你本身鼻子比较立体一点，其实看起来你整个人还是比较立体的啊。
1: 所以总结一下说，找女朋友尽量找比自己高的啊。
0: 那不能够吧、
1: 这是什么说法、
0: 很多人都很介意找自己比较高的女朋友，好吧，
1: 太在意了吧。
0: 有没有人就是对于这个说法呢是有这个最新的回复的啊？
1: 是的。
0: 你愿意找一个比你更高的女朋友吗？在他眼里你可能会更帅一些哦。然后这个评论呢我们留在我们的这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啊。交通文艺节目呢还是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交通方面的出行消息和内容。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来跟您分享互动一下。你要说路了哪儿呢？你说高速还是说哪儿？
0: 我说市区吧。
1: 行，那你说市区吧。
0: 来吧，那我们来盘点一下我们市道路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啊。哇哦，现在来看一下，鼓楼环岛四个方向，压力可大可大了，
1: 压力非常大，
0: 尤其是鼓楼西大街双向严重拥堵，鼓楼东大街的话双向呢是缓慢通行，鼓楼南北大街呢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进入环岛统一都是通行缓慢的情况。那么在我们解放路上呢，从科委巷十字路口啊向我们四个方向来辐射的话，分别都有不同区间的拥堵情况，东向西缓慢通行，西向东严重拥堵，还有我们科委巷的南北街因为是单行道嘛，所以拥堵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同样这样的拥堵情况呢也是影响到了我们北城花园这条路的通行情况。告诫大家可以错峰出行，如果还没有到达这个路段的话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啊。如果说已经堵这儿了没关系，听广播吧，堵车不堵心啊。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来跟您介绍一下长治到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的940公里加320米，这940公里加520米路间进行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应急车道了。侯马到临川去进城临川方向的义城收费站到义城东收费站之间呢有一个其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临川侯马去侯马方向的义城东收费站到义城收费站之间呢也是进行其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永和到霍州去长治方向的汾西收费站到霍州西收费站之间也是有一些短路程的安全设施施工，日常养护流动作业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霍州到永和去延安方向的汾西收费站到电瓶收费站之间呢也出现的是进行安全设施施工，日常养护流动作业关闭一条车道，上高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0: 是的，然后呢以上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于我们高速方面的一些消息和内容啊。当然呢在我们这个夏季来临之际还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因为我发现夏天很多朋友都在出行的路上，大家有的时候喜欢去农村干嘛呢，露营一下吧，
1: 是
0: 小烧小烤一下吧，是吧，那么农村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1: 对的，
0: 要听明白了。
1: 是的。
0: 近日呢在我们的宁夏西吉这边师徒四人在路上就被交警给拦下了。定睛一看，哇哦，这个白龙马摇身一变怎么变成一辆农用车了呢？
1: 哎呀，
0: 妥妥给自己安排上了这个上强度啊，整出了982难。
1: 哎，农用车载人呢那危害可不比妖魔鬼怪小多少。农用车事故轻则伤重或亡啊，这个坐骑呢是骑万万是使不得呀。 这是在前不久发生的情况，比方说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说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村民呢是也是违反了改装之后的这个农用车哈，

0: 县，一辆载有四名驴友的拖拉机在八面山翻车坠沟，四人和司机均受伤了。也提醒各位一下，农用车不能用来载人，千万不要搭乘，好吗？
1: 没错啊。然后当然呢，除了这样的消息呢，我们山西呢还有很多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啊，通通都是来自于我们本地的内容。
0: 好，
1: 近日呢，我们山西有三处景区呢是发布了最新调整的公告，跟大家来一一分享一下。第一呢，是我们大同的云岗石窟这边，近日云岗研究院呢发布公告了，是为了加强云岗石窟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所以呢将于我们26年的5月11号至7月31号时间很长，
0: 对
1: 云岗石窟的第38窟至45窟进行的是临时封闭的措施，开展数字化采摘工作。
0: 对，那么第二个跟您说一说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呢，是自5月6号起对开园时间停止售票，停止入园时间也有调整了，早上是7:30可以入园，游客入园截止时间为下午4:00。详细信息可以了解到4000710799子云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黎城黄崖洞文化旅游区这边呢，伴随着夏日的脚步临近了，为了给您提供更加优质的游览体验，
0: 对，
1: 自2026年5月6号起，黄崖洞文化旅游区呢将正式启用的是夏季的开闭园时间。
0: 那么时间是早上8:00入园，然后呢是游客入园截止时间是下午4:00。详细内容也可以关注一下黄崖洞的文化旅游区的相关的账号信息了。
1: 当然这个呢是关于我们旅游方面的，除了旅游之外呢，我们最近也发现了在山西呢有大大小小的演唱会呢也是要正式开趴了。
0: 是的，
1: 所以呢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的演唱会到底有哪些呢。首先呢，谢霆锋呢已经是进化演唱会太原站获批了，将于8月29号、30号来正式开演。今年太原预计举办大型演唱会40余场，已经有多场的演出呢获批了啊。
0: 是的，我们可以大概的跟您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哈。我看我是否能够看到的。OK， 目前能够确定老狼的演出时间已经过了，1月24号已经演过了哈。李荣浩也演过，薛之谦也过了哈。然后呢，薛之谦5月1号到3号他也演了，梁静茹是5月16号啊，然后张震岳是6月13号，周传雄5月30号，欢子6月27号，蔡依林7月4号，伍佰7月11号、7月12号，周华健8月7号、8月9号，汪峰是8月22号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张韶涵是9月26号，马思唯是10月2号啊。
1: 一说伍佰的话，就想起来伍佰这个演唱会的时候
0: 啊，
1: 你说，你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是他的歌吗？
1: 他演唱会的时候好像是有唱
0: 啊，好，
1: 就是他只开头，你说
0: 啊，
1: 甩给观众，
0: 对，
1: 你说，然后有人说，哎，他演唱会可没有意思了
0: 啊，
1: 我花钱来的
0: 啊，
1: 他老说你说你说
0: 啊，
1: 老让我唱你说你说，
0: 是的，
1: 嗯，
0: 就跟之前还开那个梗说什么，分币没有，分币不掏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总你更想弄，挺好玩的哈。
1: 对，所以就各个明星啊，开演演唱会的这个情况呢，真的是不太一样啊。刀郎有一年也是在疯狂的开演唱会阶段了。
0: 对，
1: 有人说其他人演唱会都是能偷懒的，比如说那个伍佰跟我们的德华两个人对话，说，哎，德华你不开演唱会吗？德华说，哎，姥姥唱不动了。伍佰说，不用唱啊，你开就行啊。
0: 啊。
1: 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刀郎演唱会从头得唱到尾，他的歌太难了，他的歌好多人都唱不上去，
0: 是的，
1: 随不上趟。来，我们先怀念一下伍佰的《你说》，走起啊！
0: 啊，真的有这歌是吧？
1: 对，就是你说，哎，是你说吧？你说
0: 你
1: 爱上不该爱的人，是吗？伍佰是这首歌吗？
0: 不是，不是他的歌吧？啊，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他也唱过，
1: 对，他也唱过，来听一下呗，
0: 来听呗，
1: 走起。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歌声呢，我们又一次接近了节目的尾声了。看看时间呢，还有两分钟，我们本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感谢各位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喜欢。那么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明天周日放假一天，后天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在下午的5:30不见不散，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大家。

0: 安池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
1: 希望为歌迷带来开心和快乐。来听他们的出道歌曲 Topic Killer。

从女生的角度演绎当面对心仪的对象是一位话题终结者时候的心声。深夜向他发出一个 good night 的讯息，却换来一个毫不浪漫的 it's alright 的回复，纵使他愚钝却带点可爱，令人又爱又恨。作为女生，唯有刚柔并重，像 rap 的词一般直接表达的同时，却又保留一点矜持，等待他主动开口。所以在 Viva 面前，你还要继续饰演一位 topic killer 吗？ Viva 的四位成员背景各异啊，通过音乐展现活力和勇气。江永新是执行能力担当，他经常肩负团队的照顾责任。2021年参加全民造星第四季啊，赛后活跃于网络，经常拍摄跳舞短片。李希彤是艺能担当，个性开朗活泼，同样也是参加过全民造星这档节目，外形出众，深受网民喜爱，热爱水上活动，形象阳光和健康。马思慧是唱歌担当，曾经推出过多首个人单曲，也曾经参加了国内多个大型

选秀节目，还参演过电影《里应外合》和《冲锋》。张歆艺是跳舞担当，担任过多个大型演唱会的舞蹈员，舞台经验非常丰富。2022年还参加过 HOYTV 制作的选秀节目《就是青春》，并且获得了亚军。好了，回来说他们的作品。被动才有矜持的思想已经过时了，现今世代的女生也可以主导一段关系，不要再傻傻的等爱。延续 Topic Killer 女生在恋爱中进取积极的一面， Viva 他们的第二首主打歌 DTR 继续大胆求爱，拒绝暧昧不明的感情，主动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清晰的确认彼此的感情，向对象高呼投身恋爱不要慌。

是的，为了摆脱恋人未满的处境，与其等候男生再进一步，倒不如由女生主动出击，勇敢告白。青春就是要爱的这样奋不顾身，不理后果。所以 Viva 不只有 Toppy Killer 甜美可爱的一面，在 D72 的追爱道路上，他们也可以很型格很霸气。Toppy Killer 和 D72 之后，2024年的10月8号， Viva 四位队员释放恋爱之力，有别于以往两首歌的强悍硬朗的风格，这首 Morning Call 唤醒大家的少女心，感受睁开眼就被恋爱沐浴的甜蜜。日系清新风格的编曲轻快有力，甜蜜中带点青春活力。歌词方面，再次邀请 DT2 的填词人王乐怡合作，简单直接描述恋爱的时候忐忑的少女心事，也配合到 Viva 四位成员年轻跳脱的形象，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让时间停留于最悸动的一刻。

奏在 DDR 那首歌之后，这首 Morning Call 再为歌曲注入了个人的风格。现在就大胆的告白吧，不要等，立即 Morning Call。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青岛的 TRP， 这是来自青岛 G7 音乐俱乐部厂牌的三人的乐队，成员各有千秋，主唱 Toby 翟胜龙从瑞典留学归来，既是演员又是歌手，曾经获得青岛市歌手大赛的金奖，流行 R&B、Jazz、摇滚等风格都能够完美的驾驭。吉他手 Rian 于洋毕业于迷笛音乐学院，对各种风格的吉他演奏见解独到。他们两个人呢，还是青岛 G7 音乐俱乐部的主理人，拥有十多年的舞台表演和音乐制作经验。键盘手 Park 仁鹤制作过上百首歌，如今在日本进修混音和音乐制作。他们最近推出了全新 EP， 收录了四首英文的原创歌曲，来听这首 Just You and Me。

ARP 乐队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而相聚啊，他们创建乐队的初心也很纯粹，虽然音乐风格有不同也有交叉，但正是这种多元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乐队的成员翟胜龙说，首张概念 EP 专辑便是我们音乐探索的结晶，四首歌尝试了摇滚、funk、R&B 等多种风格的融合，每一首歌都犹如一场全新的音乐冒险，为情感表达开辟出了独特的音乐方式。他说，我们诚恳地邀请热爱音乐的大家一同加入青岛原创音乐之旅，共同交流，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魅力。再来听一首 Various Degrees。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周是我们揭晓第13期榜单的时刻，那么前十位究竟花落谁家呢？一起来听。
3: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1: Number 10，
6: 第十位周慧。

逢春在榜的第二周了，在此之前周慧发行的专辑 Where 走，其中的主打歌也上榜过第四期的榜单。这一次逢春呢，就是以春日重逢的主题，旋律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明媚，收获了听众们持续的喜爱。

0: Number 9，
1: 第九位，薛凯琪留恋米卡弦子《数星的孩子》，这是腾讯音乐公益启动音乐公益关爱第十年的主题歌。这首歌让我们抬起头，望向星空，去关注那些平时被忽略的、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的群体，用音乐完成了一次非常温柔的公众倡导。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作为一首合唱曲目，《数星的孩子》本周空降来到第九位。

0: Number 8
1: 第八位 Tyson Yoshi 还有王嘉尔合作的 Dead End， 王嘉尔标志性的烟嗓国际范儿十足，这次和 Tyson 的合作 R&B 的氛围极具张力，旋律抓耳，强强联手往往能够实现热度叠加，这首作品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那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关于错爱的情歌，更是一段关于成长和自省的坦白，献给每一个曾经在爱里面以为自己游刃有余却最终败给了真心的人。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是在榜的第六周，虽然说没有拿下过冠军啊，但是在神仙打架的榜单当中，连续六周在榜且一直保持前十的好成绩，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实力。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听众当中抒情歌曲的绝佳选择。

0: 权威发布。这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陈楚生，《荒野国王》。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一直都有印证，获奖之作直接拿下2025年年度金曲。这首《荒野国王》也延续了陈楚生真诚、有态度、有故事的创作风格，是被捶打之后留下的痕迹，也是你重新出发的地方。来吧，陈楚生，《荒野国王》给你力。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周杰伦《淘金小镇》，这是本周解锁的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新歌曲，直接空降第四。周董的影响力依然很大，《淘金小镇》是专辑当中很有西部风情的一首歌，音乐上融合了嘻哈、乡村还有布鲁斯元素，松弛的唱腔之下藏着小人物追梦的坚韧。如果你怀念那个用音乐讲故事的周杰伦，这首歌一定不容错过。

0: Number two.
1: 亚军孙燕姿飞扑而下，在创造了连续两期冠军的好成绩之后，本期孙燕姿继续回到高位，连续六期在保的同时依旧能够保持前三的好成绩，展现出了常青实力。大概这就是孙燕姿她的歌曲当中那种对于生命力的表达，总是能够传递给大家很积极的力量。

0: 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又蝉联了冠军，作为太阳之子的专辑非主打歌曲，这首歌意外收获了很多听众的喜爱。当了父亲的周董不再写情情爱爱了，他把那些生活当中的细节、温暖的旋律，甚至是自己最私密的关于女儿的相处时刻写到了歌里。你看，这些反而成为了打动大家的钥匙，所以恭喜周董卫冕冠军，实至名归。虽然听众对周杰伦的新专辑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现在他的歌曲影响力依然是不容小视的。本期两首在榜的歌曲都在前五，不过检验作品的优劣标准不仅包括他在短时间内的冲榜能力，也包括他的长尾效果。主打歌《太阳之子》已经离榜，印证了乐评人和歌迷的普遍看法。那希望其他更优秀的作品陆续上榜，最终能够占据榜单前十的几位呢？我们在下一期的榜单当中继续拭目以待。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更多金曲等着你。我是柯涵，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

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

想带着温柔的你，走过风风雨雨的山河大海，躲过世俗的嘈杂，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看窗台上那朵花

内心有一种无比的宁静感。人生有很多猝不及防的相遇，都像是蓄谋已久的离散。运气呢，都被用来相遇了，陪伴也就成了奢望。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总觉得长大之后可以去闯荡江湖，可越长大越发现，到了某一个年纪只想回家。那些小时候以为会一直在一起的人，回过头发现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夏小虎的歌是

现在的我们朝九晚五，早睡早起，有固定的节假日，体面的工作和规划好的未来。终于我们成了普通人，和这座城市的所有人一样，不再奢望仗剑走天涯，不再以梦为马。终于可以坦荡地承认，所有的不羁都已经成为过去，随着周而复始的轮回被淹没。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每天不缺暖阳，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这首歌来自解忧少帅，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

0: 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无论你此刻正被光芒环绕的掌声淹没，还是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上被大雨淋湿，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爱你的人。这首歌还有我。

的是伤。其实爱与不爱就在一念之间，你也不能总是做那个在路边哭的孩子呀。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

0: 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三年，他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一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

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30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

0: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九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三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那
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得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他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
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

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伸出手指，仿佛就可以拨开天空的乌云，看到天空还是像蓝丝绒那样的美丽。那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们用一些口味各异、色彩斑斓的音乐糖果，没错，我们的口味清单回归了，来描述一下海与天的色彩，让你发现白天黑夜、艳阳天雨天都能够带来美的视觉享受。那第一块呢，是口味独特清新的薄荷糖，王鹤野的爱就一个字。穿越这几年的艰难日子，回头看看依然有人相守相爱，就像是相互辉映的星辰，相信那种光芒胜过夜晚的繁星吧。吉他的干净伴奏显得男生更加的深情专注了，有质感的嗓音和小小的颤动正在告诉你，爱就一个字。

轰鸣的声音也是鲸鱼在深海底下的呜咽。这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奥宇山带来的这首《理查》讲述的是一个西雅图的普通人，在八月某个平凡无奇的傍晚，偷偷开走了一架飞机，完成了他一生的飞行梦。他说自己只是想去看看一条鲸鱼。他很荒唐，但是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每一次日落都提醒着我们，又有一天光阴过去了。如果今天没有抓住机会的话，不如明天就痛痛快快地去幸福吧。

春天有脚，这是一个将漫天春色变成可爱小宠物的故事。落叶新芽在漫山遍野凌乱地摇晃着，春天像淋着雨的阳光，七手八脚地来了。想春游啊，想看山花烂漫，草长莺飞，想看所有的生命力在那一瞬间绽放。我知道春天有脚，因为我去见你的路上渐渐春暖花开。如果有幸见到你，我会将第一朵盛开在我脚边的花为你奉上，因为你们一样的热烈，一样的美好。温室杂草带来春天有脚。

0: 一首收获无数听众的 Forever Young 已经成为了纪念时光的歌曲。不要以为每过一年选择就少了一点，其实我们都有无限可能，垂直的活着，水平的留恋着，然后这些共同构成我们的身躯和灵魂，阅历、过往还有爱情，所有的好和不好其实都在扎扎实实一笔一画地勾勒出我们的生命。所以无论如何先拥抱自己，年轻是生命的热烈状态，那就永远年轻。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

听这首来自彭青的《向往》，感觉就在那个唯美的画面里面，能看见湛蓝的天空，潺潺的河流，还有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大麦地的田野里面手牵手大合唱，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桃花源吧。现在的我们多了沉默隐忍以及圈地自处，但是那份本心依然没有丢掉，我们依然这样热爱浪漫，热爱生活，热爱整个宇宙，一起带着孩子放肆地奔跑去玩耍，听他说着天空真晴朗，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轻松起来。

虽然有的人坐飞机就能看见，有的人却要坐时光机才能看见了。魏如萱轻轻柔柔的嗓音唱着，想打电话给你撒娇几句，却只能静静地坐在这里想着你。不要烦躁，不要不安，就做你自己，我会记得那个开心的你的。魏如萱说，有些人会觉得哭是一件令人惭愧的事情，会安慰说别哭了别哭了，不应该哭。但是他说，写这首《彼各所在》就是让我们一起哭吧，那些令我们想念的人，我们会再遇到他们的，总有一天会再见。

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因此，就算飞到了世界的另一边，我也不会因为长长的距离而感到胆怯。这首由周迅演唱的《孤独症关怀周》主题曲《这世界唯一的你》，讲述的是一种特殊的关怀。周迅说，很多人不是生病，只是跟我们不一样而已。尽管这个世界会有缺憾，但我们都应该相信，每一朵花开自有它的道理。每个人的人生里面都会遇到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如果你深陷雨中，愿有人为你撑伞；如果没有，也愿你有听雨的心情。

独自徘徊在雨中，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雨丝就像他柔软的细发，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

浓雾会散，花会再开。即便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这么的渺小，渺小的我们依然歌唱着希望，歌唱着不怕，歌唱着陪在你身旁。梦想还是要有的，说大很大，仿佛能装得下整个世界，说不大也不大，但毕竟不占地方。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李行亮、田园的《江城》。有意义就无所谓方向，找一个周末带着你和梦想逃之夭夭，然后爱上你那不可一世的模样。

希望褪色的照片也能给大家一点点怀念。每个人的家乡总有一段老街，停驻在那儿，你会想起秋千、热汤面、流浪猫。听这首李荣浩的《老街》，总感觉像在看一段街头采访视频。每个人都匆匆忙忙的，只是在镜头前留下自己的三言两语，但总让人看到他们的青春、遗憾、喜乐和成长。步履不停的人，总想找个与世隔绝的角落，悄悄地吐露心声，静静地缅怀追忆。一睁开眼，我们又都是赶路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类似的感受。无数个瞬间，我都在想，你在该有多少？结果还是我一个人熬过了所有这些时刻。后来不用了，谢谢。其实无论对于男生还是女生，另一半的陪伴都是至关重要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就是这样，你越是想要得到的东西，往往要到你不再追逐的时候才姗姗来迟。祝福电波另一头的你能够心想事成，美好的事物永远都不会迟到。我是小青，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地恋只不过是两个人分开独自旅行和成长的过程，有足够的爱和勇气，最后还是会相聚相守。其实异地恋真的没有什么，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爱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Baby come on。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人是没有孤不孤独之分的，只有对孤独害不害怕的区别。对孤独害怕，不过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庞大深然有所畏惧。毕竟在与世界的比照之下，人显得太微薄渺小，一生又太短暂。这样的

人喜欢用拼命付出感情或者拼命索要感情的方式来映照自己的存在，给自己以希望和慰藉，结果却往往只是更加深刻地证明了生命的本质孤独。有时甚至尴尬到有话想说的时候无人可说，有人可以说的时候又无话可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忧虑潦倒的现在，不畏惧未知的将来，坦然前行，努力奋斗，去迎接那一场春暖花开的盛宴。到那时，即使青春不在，容颜已逝，站在人生的彼岸，你会成为别人眼中最美。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爱情，是一见钟情的两厢情愿最浪漫；对于婚姻，是日久生情的不离不弃最感动。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民谣吉他是一种弹拨乐器，形状与提琴相似，通常有六根弦。最早呢是在美国西部乡村音乐的伴奏乐器，通常作为歌曲的伴奏形式出现，以美国西部乡村音乐为主要演奏题材。民谣吉他音色圆润透亮，音质醇厚，演奏姿势比较自由，主要用于给歌唱者伴奏，适用于乡村民谣以及现代音乐，演奏形式比较轻松和随意。草根味比较重，是众多吉他当中最平民的一种。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横跨90年代到00年代民谣吉他弹唱曲的代表作。首先我们提到的第一支歌是《童年》，这是电视连续剧《走过夏季》的片尾曲，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演唱的一首歌。响起的时候，朗朗上口的旋律，没心没肺的歌词，歌曲当中的酸楚丝毫不见。年长些许，听到这首歌不禁的让人有一点点的酸楚，有些感触，更是怀念那是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以及萌动的童年时期。相信很多吉他的初学者在学习不久就会弹奏这首歌。

真的爱你这首歌的曲子有一点悲伤，基本由吉他、贝斯、架子鼓和键盘组成，尤其是大幅的吉他前奏更是让很多的乐迷痴迷，这也是初学吉他者必学的一首歌。激昂的旋律加上家驹那略带沙哑又高亢的嗓音，非常的优美，连贯的吉他 solo， 每当听到那坚定又昂扬的和声，都不禁的让人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横跨90年代到00年代民谣吉他的演唱代表作。同抽的你是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当中有几个和弦，初学的同学可以做一定的简化，循序渐进。

恋曲1990又是一首扫弦歌曲。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台湾社会后工业文化正在努力建设，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精神的麻木，更多地探讨了有关爱和生命本质的东西，被人们称之为右手批判现实，左手歌唱爱情。

0: 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0: 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5: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7: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11: 从单身到怀念，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想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由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始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

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

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